0: 眼科体检，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9: 哎，你要几分甜？
8: 老规矩，2分甜吧。
9: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0: 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2: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启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0: 金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老王乐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乐队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我们内地的一个中年大叔组成的乐队，结果他们就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支很年轻的或许就算不说很年轻，但至少没有想象中老的这样的一支乐队。乐队成员大都是出生于93、94年，还有一位出生于96年，而且他们5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姓王。那他们就是取了这样的一个普遍又带有一点调侃诙谐意味的名字，唱着他们对世界对生活的观察跟感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这样的一个节奏听起来就让人不禁地跟着他每一次弹跳起来的节奏一起游走。在刚开始的第一段，他就创造了整首歌的歌名《我还年轻，我还年轻》。那当在被别人询问梦想的时候，回答说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暂时逃避的借口，就像是没关系，我还有时间，还年轻，可以慢慢的想清楚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就像是以此来掩饰自己或许并没有梦想，又或者是有着一些不愿意提起的梦想。然后到了后面两句又转折了，说梦想跟理想都遗忘在过去了，在那轻狂的日子里。可是刚刚他不是说他还年轻吗？怎么好像就又有点矛盾的说曾经年少轻狂，言下之意应该是现在也不年轻了。所以听起来我还年轻就更像是一个无奈的借口。虽然他说我不哭泣，我不逃避。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重复唱了两遍，第二遍是一个高八度的唱法，就像是喝高了之后把心底埋藏的压抑的那些情感全部都宣泄了出来，对应歌名所说的我还年轻。即便这只是一个借口，但喝醉之后还是要嘴硬的说我有的是时间，未来可期，机会大把。但是同时呢，他或许多少也知道这只是一个借口，所以他又像是酒后吐真言的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就像是他知道自己似乎不应该就这样停在这里，但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往前。

这一段的开头跟刚刚的第一段其实只有一个词不一样，第一段唱的是梦想，这一段唱的是未来，寻找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在这里呢就变成了寻找着你的未来，你问我未来在哪里。其实梦想跟未来可以说是同一个东西，有梦想就有未来，但两者有时候也不是一致的，未来一定会来，但梦想却不一定会实现。

我在青春的边缘挣扎，我在自由的尽头凝望，我在荒芜的草原上流浪，寻找着理想。这一段他也是重唱了两遍，两遍唯一的区别在于第一段的结束句是寻找着理想，第二段则是寻找着理想。唱两遍寻找着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觉得他好像一直在找，这个时间感无形之中就拉长了。那他在找什么呢？依旧寻找着从一开始就被人询问的理想。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收录于2017年的专辑无时有吾而至于雪。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上午9:15。当地时间
1: 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1: 哎，你要几分甜？
1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2: 我爱你。
11: 八分甜，爱你。
1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

放心。梁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今天的这份书单啊，如果你拿下的话，我们可以 get 同款古人的生活美学、生活智慧。比如说古人他是没有我们的手表的，没有我们的闹钟的啊，时间来到了什么样的时间，到了什么样的时节啊，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所以呢，这种人文气象、物候学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了。在有一本书，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比如说你想了解在整个古代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植物的变化和环境周期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整个气候变迁的历史在古代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这本书呢就非常好的可以和你帮你来好好的还原一下古人是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一年当中，他们来告诉自己到了什么样的月份就要干什么样的事情，要吃什么样的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仪式感的东西啊，对吧。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各位来分享的这一本书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
1: 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所谓物候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动植物和环境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说白了就是看动植物在不同季节会有什么不同变化。而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大师竺可桢先生。在这本书里，他用自己所创立的物候学清楚地帮我们还原了古代中国的气候变迁历程，相应的变化记录则可以从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献中寻找。通过物候现象而非气候数据解决困扰人们已久的气候变迁问题，堪称竺可桢的一大创举。
2: 几千年前、几百年前，那个时候的人们，他们是如何来应对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迁的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古籍来还原古代的气候变迁啊，这可能也会跟古代的什么呢，朝代的变迁、人口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以一种人文的视角来讨论自然问题，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如果单纯是从什么物候学呀，或者说气象学这种科学角度来探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硬核也太硬了吧，可能接受不了啊，大部分的人不太懂啊，怎么办呢？从人文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就是人人都能够去聊几句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设计的话题虽然是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作者在论述的时候是结合了大量的历史、人文、考古啊，创造性的找到了自然和人文的诸多交汇点。所以这本书

0: 那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既能够上究天道，又能下通人文啊，这也是作者自己学贯中西的一个知识背景啊，是密不可分的。早年他留学英国的时候后来呢又留学到美国所以呢他对于非常早的时候的气候的学科知识有非常多的积累。那回国之后呢他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学会的会长，而且呢还曾任浙江大学的校长、中科院的副院长兼生物学这个相关的主持人，包括这个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像地理学、气候学、物候学方面他都是有所贡献的。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他从考古文献当中发掘的很有意思的资料，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再进行分析比较，你就会发现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难以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去形容的。
1: 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什么是物候学，古人又是如何认识和记录物候的。
0: 刚才我们讲说物候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啥呢，就是研究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跟环境周期变化的相互关系他研究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自然变化的背后的规律，然后呢总结出来用于服务农业生产，用于服务大众生活。所以这个物候学跟气候学其实有点像，就他们都是观察一个地方四季变化的科学。但是不同在哪儿呢，气候学观测的它观测的是这个地方冷暖晴雨天气变化，它是侧重于天气，而物候学呢是侧重于动植物的变化，侧重于生物。大家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说既然气候学可以用各种仪器我去量这个什么气压、气温、湿度已经很精准了，我干嘛还要物候学呢，对吧？其实物候学跟气候学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姊妹篇，这二者之间显然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呢物候学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像这个我们上初高中上这个自然科学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带着一个气象仪器走进来给你介绍，对吧？气象仪器已经是非常精准的能够测出气候要素，但是它依然很难测出这种气候对于农作物的确切影响。就是我们把过去的一个时间内每天的平均气温加起来，你可以得到这段时间的一个气温的积温积累的积，温度的温虽然这个积温呢它的数据能够比较出不同时期段的一个冷暖差，但是要达到多大，对吧，才能够对动植物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就已经早早的超出了气候学的研究范围了。所以气候学大师他未必呢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农人能够种出很好的粮食。所以我们需要物候学对于动植物进行直接观测，而且呢在古代又缺少这种科学测量气候的仪器，绝大多数都是今天是什么样的我记下来，明天什么样的记下来，全靠这种一对一的记录，然后再去总结这种物候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回溯整个气候的历史变迁的时候，其实物候学它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1: 现代中国的物候学诞生于20世纪，但古人对物候的认识要早得多。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早至周代《管子》中就有记载，冬至后60天向阳处土壤化冻，又15天向阴处土壤化冻，完全化冻后就要种稷的记录，这便是古人对物候规律的早期总结。
0: 当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什么呢，首先家里有孩子的，其次呢正是孩子的这种好奇心爆发期再其次就是小朋友他是天然对于大自然对于动植物是有着敏感性的，再加上现在很多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多方面的发展动不动就带孩子说走，我带你去露营，我带你去爬山去徒步我带你去干嘛呢，我带你去乡下去了这个我们老家去住一住。这个时候带孩子拥有这样的一本书就太合适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当孩子向你提出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植物为什么这会儿是这个颜色，这个小动物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在水里不到地上来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它。其实 这些问题都

0: 在啊，我们曾经由古至今传来传去的一些智慧的积累当中，而这些积累可能有些变成了歇后语，有些变成了谚语，有一些呢被我们忘记掉了，但是到现在依然，当你面对孩子提问的时候，你是回答不出来的，这本书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和您看一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在很多古籍当中，像管子啊，周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对物候规律进行早期总结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几句，看看是不是小的时候你在，特别是在农村哈，过寒暑假的时候经常能听到的一些这种对于天气对于动植物的一些总结的说法，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人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感觉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花，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7: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再多。
6: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天道与

0: 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1: 一本书，天道与人文。刚刚我们说到啊，说古人啊，在周代的时候啊，那么早那么早之前啊，我们聪明的智慧的古人们就已经开始非常有意识的去总结物候变化的规律了。比如在民间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口头禅，或者是物候知识哈，同样是深入人心的。比如说在华北地带，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描述这个冬季数九的一个叫做九九歌啊，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什么呢，79河开，89雁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冰上走啊，沿河看柳，然后河开雁来，非常典型的一种物候现象。从中可见，其实古人的物候知识啊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非常善于总结的，还总结得朗朗上口。你要知道，很多古人他可能不太识字，也不会写字，那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就是你说我听，然后我备注了，我再说给他听，他一定需要押韵，需要朗朗上口。当然除了这些对于物候规律的总结，古代的文献资料也有大量对于物候现象的一些记录啊，唐诗宋词就是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啊，王安石曾经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对吧，明月何时照我还啊。这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指的就是江南地区春天啊，这个花木抽青的一种物候现象。你再比如说王之涣的凉州词里面还写过春风不度玉门关啊，这个时候让我们了解到说玉门关外不生长杨柳树。可是又很难得的是，今天你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你也会在天山南北附近看到有杨柳树，这又能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物候现象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那宋代的一些词人们，唐代的诗人们啊，他们的记录可能会更宽泛一些，就不仅仅是植物，也会把很多动物放在里面。你像陆游，他呢就写过一首诗，里面就写到说野人无立日，鸟啼之四时，对吧，二月闻子规啊，春耕不可迟。你看二月提醒你干嘛呢，要勤劳的下地干活的啊，春耕不可迟啊。三月闻黄鹂啊，这个幼妇敏蚕鸡，那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醋，那五月鸣雅鹫，苗稚幽草梦。所以通过这些对于动物植物的记录，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出当时这个诗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能感受到的一种自然环境，还能够从里面去分析啊，不同时间不同的地区物候有多么大的差异。当你获得了这些有用的信息的时候，比如你就会知道哪些地方二月闻子规啊，哪些地方是三月闻子规。当然这本书的作者也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这些文字资料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辨别，你不要一股脑的都采纳。因为有一些啊，可能诗人写的也不是很准确。你比如说诗人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诗句的方便或者是押韵，他呢会使用一些粗略的数据来记录。你像白居易在他的诗有一首诗叫潮在这里面就写到说，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60回。其实呢一个月只会涨潮58回或者是56回，但是呢在这里面他写的呢非常的笼统，他呢是为了干嘛呢，为了方便而忽略了一个准确性，所以就统一60回。再比如说有些诗在流传的时候呢会被很多人传着传着就传错了你像凉州词里面就写到说黄沙直上白云间这里面的黄沙其实就很符合我们甚至是古人们那些没有去过凉州的人以凉州西为春天的一种景象。但是后来不知何时这一句话呢又被改成了什么呢，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意境一下子又不一样了，而且变得非常的优美。但实际上黄河和凉州其实离得还挺远的他这么一改，这句诗就已经脱离了一个现实的基本情况。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古诗词古代文献记录的时候，我们也要多多的转转脑子多多的鉴别才可以。
0: 说到物候，还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与物候息息相关的历法。不管哪种历法，在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物候的变迁。

0: 这样才能真正指导生产生活。而历法中的很多文化意象其实也都与物候特征密切相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古人是怎样设计与物候相匹配的历法的。农历中秋节的月亮又有何特殊寓意？
1: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就比如说说问一下，哎，你是过这个农历生日啊，还是过这个其他的月份的生日啊？因为经常分什么阴历、阳历、公历、农历，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也搞不太懂到底有啥区别。好，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所谓的阴历就是以月球的月相周期为基础定制的历法啊，相应的阳历呢就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来制定的历法。阴历和阳历呢，你可以看作是历法的两大类。每个国家啊，在不同的时期都依照阴历、阳历制定过很多的具体的历法。你像西方也有很多，像西方有一个叫做格里高利历，它呢就是属于阳历。当然现在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用它，所以呢这个格里高利历就被称之为叫做公历。再比如说我国传统的农历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称之为阴历哈，但它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准确。严格来说呢，农历是一种以阴历为基础，同时又融合了阳历元素的一个历法，它呢是属于阴阳合历。所以以后我们也不要再错把农历叫做是阴历了。
0: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好奇，阴历和阳历分别是从月亮和太阳的周期中得来的，直接用多方便，人们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么多不同的历法呢？又是公历又是农历，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历，多麻烦啊。其实人们设计出这么多的历法也是被迫无奈，是因为阴历和阳历之间天然是不协调的。
1: 这个历法这件事情，它有多么的这个需要我们谨慎严谨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怎么样去协调和不协调，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给你写了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也是非常容易得到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历法非常的复杂啊，如何让古人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把历法这件事儿应用到我们的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所以让传统历法对应上传统的物候规律，这个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二十四节气啊，把节气和物候都对应起来。你像很多节气的名称很美啊，什么惊蛰、谷雨、芒种，对吧？这些就是完全以物候特征来命名的，所以用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非常方便。每个节气在不同的年份啊，阳历日期最多也就差个一两天，因此呢，二十四节气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种阳历。那我们在传统农历和在阴历的这个基础之上合成的二十四节气，它既不是完全的阴历，也不算是一种完全的阳历。
0: 历法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仔细探究，其实我们还能发现其中很多有趣的文化知识。比如作者朱可桢就告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秋满月，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也和物候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1: 虽然中秋我们刚刚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依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来关注一下，在每年中秋佳节前后都会出现非常明显每每都要被别人提起甚至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观月赏月这件事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和各位再次回到这本书里面，天道与人文啊，来看一看，看看什么呢？看一看自古以来啊，我们聪明的古人们他们是如何把这种时间和我们的大自然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变化结合到一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

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梁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2: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整个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呢传统历法其实很复杂啊，它不方便每一个人去了解甚至去记录下来，那怎么办呢？用到了真正的生活当中，要接地气儿的话，那祖先们就创造了二十四节气，把节气和物候对应起来了。啊，比如说在这里面大家都很关注的，像我们的什么节呢？这里面有一个节，它不是节气，但是在这个节当中，过这个节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会对应到什么呢？对应到背后的物候变化、文化含义，那就是中秋满月。中秋节是农历一年里面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每到中秋节，我们要团圆嘛，我们要吃月饼，我们要赏明月，对吧？古代的文人墨客用诗词把中秋月捧上了天，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所以我们总是会下意识地认为说，一年里面这中秋节的月亮那肯定是最大最亮最圆的。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你说，这种看法其实呢只是咱们的一厢情愿哈。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先来看一看中秋月是不是最亮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太阳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那个光芒是非常温和的，可是当太阳升到我们头顶的时候，那个光是非常刺眼的。其实月亮也同样是，它越是接近头顶附近的天空就越亮，它越是接近地平线附近就越暗。那具体原理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就是你想要找出最明亮的月亮，那应该是以月亮在天空的位置为标准。而一年的所有满月里面，最接近头顶的位置其实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所以最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在夏至附近的满月。所以你说最亮的月亮，它应该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那一天才出现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这句诗句，如果改成月到冬至分外明，那可能才差不多。那既然中秋月不是最亮的，那它会不会是最大的呢？其实也不是哈，人类视觉我们有一种天然的错觉机制，会让月亮或太阳在地平线附近刚刚升起的时候啊，比它完全升起之后看起来还要大。所以呢，在肉眼观测当中，初升的月亮总是最大的。而月亮按照椭圆轨道绕地球运动，有的时候呢离地球近，有的时候离咱们远。那离咱们近的那一天还不一定就是中秋节。

0: 所以就算啊，都以月亮出生时为标准，这个中秋节的月亮也并不一定就是最大的。
1: 你看，中秋节既不最亮，也

0: 时节，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秋季，秋季是什么？是丰收的时候，对吧？秋收啊，这个时候白天逐渐的缩短，夜晚慢慢的拉长，一天之中可以干农活的时间那是越来越少。不过呢，在中秋节附近啊，这个月亮连续好几天都会在黄昏时分升起，照亮大地。所以这样一来，农民们就可以借着满月的月光啊，我再多干那么个什么十几分钟啊，这样的农活早点把这个庄稼收完。而其他月份的满月啊，要么出来的时间不合适，要么呢就对应不上这个秋收农忙的时节，所以它就没有这种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功能。那或许正是因为农业物候有利，所以中秋月才有了独特的一种文化的内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秋月或许并不一定浪漫，但它绝对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
1: 作为中国物候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不仅用物候学的思路解释了历法的相关知识，还更进一步用物候学的研究方法还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史，堪称一大创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竺可桢的分析，通过物候学的视角，一起看看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是如何变迁的。
0: 如果根据我们的古文考古资料的记载来辨别什么呢？辨别我们的物候变迁的变化，你会发现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当中，最初的两千年文字记录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可以说是很缺乏的。因此我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考古遗迹啊，靠出土的文物。那中间的2500年呢，是有着丰富的文字记载，但是呢，史料又并不充分，因此研究的主要依据就是关于物候的记录。前后最后的那500年，那文字材料较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各个地方志当中去获得足够多的气候信息。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作者就把20世纪以前的历史分为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考古时期，然后呢，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啊，这个物候时期，以及公元1400年到1900年这样的一个方志时期。那这三个时期呢，作者用了三种不同的思路来帮我们回顾。回顾什么呢？比如说考古时期，因为文字非常非常少，那气候变迁的证据大多就是从遗迹当中来。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去过西安啊，去逛过那个半坡遗址，距今是有5000-6000年，这个遗址里面我们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像猪狗，还发现了小米，对吧？动植物都有。在这里面还发现了竹鼠的骨骼，因为竹鼠呢它是亚热带动物，并不存在于今天的这个西安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推断当时西安一带的气候可能会比今天更为的潮湿和温暖。在黄河以北的安阳，还有一个咱们著名的殷墟啊，这里不仅出土了竹鼠的遗骸，还出土了水牛的骨骼。当然这两种动物今天也只是在热带和亚热带，这都进一步的佐证了当时啊古代中国的气候比我们现在来说要更加的温暖啊，这样的一种推断。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甲骨文，对吧？甲骨文这是最为直接的文字证据，虽然它的甲骨文的数量比较有限通过分析商代有关于这个求雨求雪和那个时候的人就会在甲骨文上写什么？写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啊，我是为了求雨，为了求雪，向上天进行祈祷当时的安阳地区很少出现降雪，所以呢，甲骨文上记载有人曾经在捕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大象，这就表明当时在安阳附近是有野生大象分布你再联想到河南的古称这个古称禹州，对吧？这个禹字就像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象形文字，你就会发现古代的河南那可能是真有大象啊，而且我们在出土的这个骨骸当中已经是发现了，所以不难推断距今大概5000多年到3000年的时候当时在这一片大地上面，尤其是北方一带，其实气候真的是远比现在来说要更温和。当然呢，这段时期是因为文字较少多是通过考古遗址来进行推断。那接下来呢，文字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有诗经，对不对？我们有史记我们有古诗词，你都能看到。所以作者写这本书特别有意思，他是把大量的人文资料、人文的记录放到了对于古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当中，并且还把这种研究拓宽到了全世界，把中国的气候和这个欧洲的气候也进行了比较，就发现这两地的气候波动特别的相关，而且欧洲的波动往往要落后于中国之后

0: 说十二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欧洲十三世纪才步入寒冷啊。中国的十七世纪的严寒也比欧洲早了大概50年，所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地球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气候不仅密切相关，而且这个关联极其的有规律，极其的深远啊。感兴趣的各位呢，都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带你认识中国古人的智慧。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个作品，李荣浩的词曲创作，他跟陈坤一起合唱，演员和歌手。刚好这两位，陈坤是演员，李荣浩是歌手。原本我以为他们俩会各自唱自己演员跟歌手的部分，但没有想到他们是你一段我一段，轮流的唱着彼此的角色。

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怎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滴上了纸的墨。积雪的窝，蚂蚁没觉得不妥。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一样，像剧本一样，是可以去翻阅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这些就像是人生的这个书本当中纸面上滴落的墨。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正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学文艺戏里男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学得不好，还不够。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职业，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上过多少的舞台，拍过多少的戏，有过多少不寻常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会回顾什么事情是最深刻的，也会细想自己的理想。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一句说，这样的念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虽然它是一种有点调侃的语气，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表达，他们还是有理想，虽然好像这样说显得是在作秀，尤其是在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坚持理想。那至少在这首歌里他们还是有理想的。那另外他们还说到了自由，他们说自由是从文艺系里学的，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得不够。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者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白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唱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了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这个嘲讽的，

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创造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只是一场表演，但演出的背后也是有真诚的表达的。

演员和歌手演好个角色，唱首好歌。演员和歌手不讨好内心的自我。演员和歌手慢几步迟到，追丢了自嘲，模糊了堆焦，伸手示意友好，在几楼微笑。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最后这一段，演员跟歌手他们都只是想要纯粹的演个好角色，唱首好歌。其中写到慢几步迟到，模糊了对焦，这都有一点像是不那么明确的写着跟演艺行业相关的这种要面对镜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以及不停的要出场，不停的要登台，有时候可能会不准时，会迟到，慢了几步等等。而唱到最后，让人有点意外的落在了一句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其实整首歌词都带着类似这样的莫名的自嘲，或者说是羞涩。明明自己内心是有理想有坚持的，但嘴上又要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不都是作秀啊，就好像是要掩盖自己对理想的向往，好像太纯真了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不想不太愿意不太好意思承认了。而太可爱这一句也是，明明是可爱的，但好像又看不得这样的可爱，非要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表现出所谓的可爱，所谓的奇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模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时刻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6: 哎，你要几分甜？
5: 老规矩，2分甜吧。
6: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6: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7: 我爱你。
6: 8分甜，爱你。
5: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6: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可知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4: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今领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2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

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梁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今天的这份书单啊，如果你拿下的话，我们可以 get 同款古人的生活美学、生活智慧。比如说，古人他是没有我们的手表的，没有我们的闹钟的啊。时间来到了什么样的时间，到了什么样的时节啊？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所以呢，这种人文气象、物候学，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了。在有一本书，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比如说你想了解，在整个古代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植物的变化和环境周期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整个气候变迁的历史，在古代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这本书呢，就非常好的，可以和你帮你来好好的还原一下古人是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一年当中，他们来告诉自己到了什么样的月份就要干什么样的事情，要吃什么样的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仪式感的东西啊，对吧？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各位来分享的这一本书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
1: 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所谓物候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动植物和环境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说白了就是看动植物在不同季节会有什么不同变化。而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大师竺可桢先生。在这本书里，他用自己所创立的物候学，清楚地帮我们还原了古代中国的气候变迁历程，相应的变化记录则可以从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献中寻找。通过物候现象而非气候数据，解决困扰人们已久的气候变迁问题，堪称竺可桢的一大创举。
2: 几千年前、几百年前，那个时候的人们，他们是如何来应对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迁的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古籍来还原古代的气候变迁啊，这可能也会跟古代的什么呢？朝代的变迁、人口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以一种人文的视角来讨论自然问题，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如果单纯是从什么物候学呀，或者说气象学这种科学角度来探讨，

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硬核也太硬了吧，可能接受不了哈、啊。大部分的人不太懂啊，怎么办呢？从人文的角度来探讨，哎，这个就是人人都能够去聊几句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设计的话题虽然是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作者在论述的时候是结合了大量。

0: 校长，中科院的副院长兼生物学，这个相关的主持人，包括这个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像地理学、气候学、物候学方面他都是有所贡献的。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他从考古文献当中发掘的很有意思的资料，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再进行分析比较，你就会发现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难以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去形容的。
1: 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什么是物候学？古人又是如何认识和记录物候的？
0: 刚才我们讲啊，说物候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啥呢？就是研究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跟环境周期变化的相互关系。他研究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自然变化的背后的规律，然后呢，总结出来，用于服务农业生产，用于服务大众生活。所以这个物候学跟气候学其实有点像，就他们都是观察一个地方四季变化的科学。但是不同在哪儿呢？气候学观测的，它观测的是这个地方冷暖晴雨天气变化，它是侧重于天气。而物候学呢，是侧重于动植物的变化，侧重于生物。当然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说既然气候学可以用各种仪器，我去量这个什么气压、气温、湿度，已经很精准了，我干嘛还要物候学呢？对吧？其实物候学跟气候学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姊妹篇，这二者之间显然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呢，物候学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像这个我们上初高中啊，上这个自然科学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带着一个气象仪器走进来给你介绍，对吧？气象仪器已经是非常精准的，能够测出气候要素，但是它依然很难测出这种气候对于农作物的确切影响。就是我们把过去的一个时间内每天的平均气温加起来，你可以得到这段时间的一个气温的积温啊，积累的积，温度的温。虽然这个积温呢，它的数据能够比较出不同时期段的一个冷暖差，但是要达到多大，对吧，才能够对动植物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就已经早早的超出了气候学的研究范围了。所以气候学大师他未必呢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农人啊，能够种出很好的粮食。所以我们需要物候学对于动植物进行直接观测，而且呢在古代啊又缺少这种科学测量气候的仪器，绝大多数都是啊今天是什么样的我记下来，明天什么样的记下来，全靠这种一对一的记录，然后再去总结这种物候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再回溯整个气候的历史变迁的时候，其实物候学它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1: 现代中国的物候学诞生于20世纪，但古人对物候的认识要早得多。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早至周代，《管子》中就有记载：“冬至后60天，向阳处土壤化冻；又15天，向阴处土壤化冻。完全化冻后，就要种稷的记录。”这便是古人对物候规律的早期总结。
0: 当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什么呢？首先家里有孩子的，其次呢，正是孩子的这种好奇心爆发期，再其次就是小朋友他是天然对于大自然、对于动植物是有着敏感性的，再加上现在很多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多方面的发展啊，动不动就带孩子说，走，我带你去露营，我带你去爬山、去徒步，我带你去干嘛呢？我带你去乡下啊，去了这个我们老家去住一住。这个时候啊，带孩子拥有这样的一本书就太合适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当孩子向你提出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植物为什么这会儿是这个颜色，这个小动物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在水里不到地上来，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它。其实这些问题都在我们曾经由古至今传来传去的一些智慧的积累当中，而这些积累可能有些变成了歇后语，有些变成了谚语，有一些呢被我们忘记掉了，但是到现在依然当你面对孩子提问的时候你是回答不出来的，这本书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和您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 说在很多古籍当中，像管

0: 子啊，周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对物候规律进行早期总结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几句，看看是不是小的时候你在特别是在农村哈、啊、过寒暑假的时候经常能听到的一些这种对于天气对于动植物的一些总结的说法，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人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感觉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0: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9: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11: 一本书，天道与人文。刚刚我们说到啊，说古人啊，在周代的时候啊，那么早那么早之前啊，我们聪明的智慧的古人们就已经开始非常有意识的去总结物候变化的规律了。比如在民间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口头禅，或者是物候知识哈，同样是深入人心的。比如说在华北地带，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描述这个冬季数九的一个叫做九九歌啊，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什么呢？79河开，89雁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冰上走啊，沿河看柳，然后河开雁来，非常典型的一种物候现象。从中可见，其实古人的物候知识啊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非常善于总结的，还总结得朗朗上口。你要知道，很多古人他可能不太识字，也不会写字，那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就是你说我听，然后我备注了，我再说给他听，他一定需要押韵，需要朗朗上口。当然除了这些对于物候规律的总结，古代的文献资料也有大量对于物候现象的一些记录啊，唐诗宋词就是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啊，王安石曾经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对吧？明月何时照我还啊，这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指的就是江南地区春天啊这个花木抽青的一种物候现象。你再比如说王之涣的凉州词里面还写过春风不度玉门关啊，这个时候让我们了解到说玉门关外不生长杨柳树，

0: 可是又很难得的是，今天你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你也会在天山南北附近看到有一行柳树，这又能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物候现象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那宋代的一些词人们，唐代的诗人们啊，他们的记录可能会更宽泛一些，就不仅仅是植物，也会把很多动物放在里面。你像陆游，他呢就写过一首诗，里面就写到说，野人无立日，鸟啼之四时，对吧，二月闻子规啊，春耕不可迟。你看二月提醒你干嘛呢，要勤劳的下地干活的啊，春耕不可迟啊。三月闻黄鹂啊，这个幼妇敏蚕鸡。那四月鸣不鼓，家家蚕上蹴。那五月鸣雅鹫，苗稚幽草梦。所以通过这些对于动物植物的记录，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出当时这个诗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能感受到的一种自然环境，还能够从里面去分析啊，不同时间不同的地区物候有多么大的差异。当你获得了这些有用的信息的时候，比如你就会知道哪些地方二月闻子规啊，哪些地方是三月闻子规。当然这本书的作者也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这些文字资料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辨别，你不要一股脑的都采纳。因为有一些啊，可能诗人写的也不是很准确。你比如说诗人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诗句的方便或者是押韵，他呢会使用一些粗略的数据来记录。你像白居易在他的诗有一首诗叫潮啊，在这里面就写到说，早潮才落晚潮来啊，一月周流六十回。其实呢，一个月只会涨潮58回或者是56回，但是呢在这里面他写的呢非常的笼统，他呢是为了干嘛呢，为了方便而忽略了一个准确性，所以就统一啊60回。再比如说有些诗在流传的时候呢，会被很多人传着传着就传错了啊。你像凉州词里面就写到说，黄沙直上白云间，这里面的黄沙其实就很符合我们甚至是古人们啊，那些没有去过凉州的人，以凉州西为春天的一种景象。但是后来不知何时啊，这一句话呢又被改成了什么呢，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啊，意境一下子又不一样了，而且变得非常的优美。但实际上黄河和凉州其实离得还挺远的，他这么一改，这句诗就已经脱离了一个现实的基本情况。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古诗词古代文献记录的时候，我们也要多多的转转脑子，多多的鉴别才可以。
1: 说到物候，还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与物候息息相关的历法。不管哪种历法，在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物候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指导生产生活。而历法中的很多文化意象其实也都与物候特征密切相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古人是怎样设计与物候相匹配的历法的，农历中秋节的月亮又有何特殊寓意。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就比如说问一下，哎，你是过这个农历生日啊，还是过这个其他的月份的生日啊？因为经常分什么阴历、阳历、公历、农历，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也搞不太懂到底有啥区别啊。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所谓的阴历就是以月球的月相周期为基础定制的历法啊，相应的阳历呢就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来制定的历法。阴历和阳历呢，你可以看作是历法的两大类。每个国家啊，在不同的时期，都依照阴历、阳历制定过很多的具体的历法。你像西方也有很多，像西方有一个叫做格里高利历，它呢就是属于阳历。当然现在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用它，所以呢，这个格里高利历就被称之为叫做公历。再比如说我国传统的农历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称之为阴历，但它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准确。严格来说呢，农历是一种以阴历为基础同时又融合了阳历元素的一个历法，它呢是属于阴阳合历。所以以后我们也不要再错把农历，叫做是阴历了。
1: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好奇，阴历和阳历分别是从月亮和太阳的周期中得来的，直接用多方便，人们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么多不同的历法呢？又是公历又是农历。

0: 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历，多麻烦啊。其实人们设计出这么多的历法也是被迫无奈，是因为阴历和阳历之间天然是不协调的。
1: 这个历法这件事情，它有多么的这个需要我们谨慎严谨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怎么样去协调和不协调，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给你写了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也是非常容易得到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历法非常的复杂啊，如何让古人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把历法这件事儿应用到我们的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所以让传统历法对应上传统的物候规律啊，这个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二十四节气啊，把节气和物候都对应起来。你像很多节气的名称很美啊，什么惊蛰、谷雨、芒种，对吧？这些就是完全以物候特征来命名的，所以用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非常方便。每个节气在不同的年份啊，阳历日期最多也就差个一两天，因此呢，二十四节气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种阳历。那我们在传统农历的在阴历的这个基础之上合成的二十四节气，它既不是完全的阴历，也不算是一种完全的阳历。
0: 历法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仔细探究，其实我们还能发现其中很多有趣的文化知识。比如作者朱可桢就告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秋满月，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也和物候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1: 虽然中秋我们刚刚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依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来关注一下，在每年中秋佳节前后都会出现非常明显每每都要被别人提起甚至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观月赏月这件事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和各位再次回到这本书里面，天道与人文啊，来看一看，看看什么呢？看一看自古以来啊，我们聪明的古人们他们是如何把这种时间和我们的大自然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变化结合到一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2: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整个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呢传统历法其实很复杂啊，它不方便每一个人去了解甚至去记录下来，那怎么办呢？用到了真正的生活当中，要接地气儿的话，那祖先们就创造了二十四节气，把节气和物候对应起来了啊。比如说在这里面大家都很关注的，像我们的什么节呢，这里面有一个节它不是节气，但是在这个节当中，过这个节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会对应到什么呢？对应到背后的物候变化、文化含义，那就是中秋满月。中秋节是农历一年里面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每到中秋节我们要团圆嘛，我们要吃月饼，我们要赏明月，对吧？古代的文人墨客用诗词把中秋月捧上了天，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所以我们总是会下意识的认为说，一年里面这中秋节的月亮那肯定是最大最亮最圆的。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你说，这种看法其实呢只是咱们的一厢情愿哈。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先来看一看中秋月是不是最亮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太阳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那个光芒是非常温和的，可是当太阳升到我们头顶的时候，那个光是非常刺眼的。其实月亮也同样是，

0: 它越是接近头顶附近的天空就越亮，它越是接近地平线附近就越暗。那具体原理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就是你想要找出最明亮的月亮，那应该是以月亮在天空的位置为标准。而一年的所有满月里面，最接近头顶的位置其实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所以最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在夏至附近的满月。所以你说最亮的月亮，它应该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那一天才出现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这句诗句，如果改成月到冬至分外明，那可能才差不多。那既然中秋月不是最亮的，那它会不会是最大的呢？其实也不是，人类视觉我们有一种天然的错觉机制，会让月亮或太阳在地平线附近刚刚升起的时候啊，比它完全升起之后看起来还要大。所以呢，在肉眼观测当中，出生的月亮总是最大的。而月亮按照椭圆轨道绕地球运动，有的时候呢离地球近，有的时候离咱们远。那离咱们近的那一天还不一定就是中秋节。所以就算啊都以月亮出生时为标准，这个中秋节的月亮也并不一定就是最大的。
1: 你看，中秋节既不最亮，也不一定最大，那它为什么就显得这么特殊，一直被人们称颂呢？竺可桢认为，这可能还是和农业物候有关系。
0: 中秋时节，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秋季是什么？是丰收的时候，对吧？秋收啊，这个时候白天逐渐的缩短，夜晚慢慢的拉长，一天之中可以干农活的时间那是越来越少。不过呢，在中秋节附近啊，这个月亮连续好几天都会在黄昏时分升起，照亮大地。所以这样一来，农民们就可以借着满月的月光啊，我再多干那么个什么十几分钟啊，这样的农活早点把这个庄稼收完。而其他月份的满月啊，要么出来的时间不合适，要么呢就对应不上这个秋收农忙的时节，所以它就没有这种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功能。那或许正是因为农业物候有利，所以中秋月才有了独特的一种文化的内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秋月或许并不一定浪漫，但它绝对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
1: 作为中国物候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不仅用物候学的思路解释了历法的相关知识，还更进一步用物候学的研究方法还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史，堪称一大创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竺可桢的分析，通过物候学的视角，一起看看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是如何变迁的。
0: 如果根据我们的古文考古资料的记载来辨别什么呢？辨别我们的物候变迁的变化，你会发现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当中，最初的两千年文字记录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可以说是很缺乏的。因此我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考古遗迹啊，靠出土的文物。那中间的2500年呢，是有着丰富的文字记载，但是呢，史料又并不充分，因此研究的主要依据就是关于物候的记录。前后最后的那500年，文字材料较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各个地方志当中去获得足够多的气候信息。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作者就把20世纪以前的历史分为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考古时期，然后呢，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啊，这个物候时期，以及公元1400年到1900年这样的一个方志时期。那这三个时期呢，作者用了三种不同的思路来帮我们回顾。回顾什么呢？比如说考古时期，因为文字非常非常少，那气候变迁的证据大多就是从遗迹当中来。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去过西安啊，去逛过那个半坡遗址，距今是有5000-6000年，这个遗址里面我们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像猪狗，还发现了小米，对吧？动植物都有，在这里面还发现了竹鼠的骨骼。因为竹鼠呢，它是亚热带动物，并不存在于今天的这个西安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推断当时西安一带的气候可能会比今天更为的潮湿和温暖。在黄河以北的安阳，还有一个咱们著名的殷墟啊，这里不仅出土了竹鼠的遗骸，还出土了水牛的骨骼。当然这两种动物今天也只是在热带和亚热带，这都进一步的佐证了当时

0: 这样古代中国的气候比我们现在来说要更加的温暖啊，这样的一种推断。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甲骨文，对吧？甲骨文这是最为直觉的文字证据，虽然它的甲骨文的数量比较有限，通过分析商代有关于这个求雨求雪啊，和那个时候的人就会在甲骨文上写什么，写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啊，我是为了求雨为了求雪向上天进行祈祷啊。当时的安阳地区很少出现降雪，所以呢甲骨文上记载有人曾经在捕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大象，这就表明当时在安阳附近是有野生大象分布啊。你再联想到河南的古称啊，这个古称禹州，对吧？这个禹字就像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啊，对，象形文字，你就会发现古代的河南那可能是真有大象啊。而且我们在出土的这个骨骸当中已经是发现了，所以不难推断距今大概5000多年到3000年的时候啊，当时在这一片大地上面，尤其是北方一带，其实气候真的是远比现在来说要更温和。当然呢这段时期是因为文字较少啊，多是通过考古遗址来进行推断。那接下来呢文字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有诗经，对不对？我们有史记啊，我们有古诗词，你都能看到。所以作者写这本书特别有意思，他是把大量的人文资料、人文的记录放到了对于古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当中，并且还把这种研究拓宽到了全世界，把中国的气候和这个欧洲的气候也进行了比较，就发现这两地的气候波动特别的相关，而且欧洲的波动往往要落后于中国之后啊。比如说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欧洲13世纪才步入寒冷啊。中国的17世纪的严寒也比欧洲早了大概50年，所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地球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气候不仅密切相关，而且这个关联极其的有规律，极其的深远啊。感兴趣的各位呢都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带你认识中国古人的智慧。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
3: 佳，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个作品，李荣浩的词曲创作，他跟陈坤一起合唱，演员和歌手，刚好这两位，陈坤是演员，李荣浩是歌手。原本我以为他们俩会各自唱自己演员跟歌手的部分，但没有想到他们是你一段我一段，轮流的唱着彼此的

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怎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滴上了纸的墨，积雪的窝，蚂蚁没觉得不妥。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一样，像剧本一样，是可以去翻阅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这些就像是人生的这个书本当中纸面上滴落的墨。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正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学文艺戏里男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学得不好，还不够。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职业，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上过多少的舞台，拍过多少的戏，有过多少不寻常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会回顾什么事情是最深刻的，也会细想自己的理想。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一句说，这样的念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虽然它是一种有点调侃的语气，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表达，他们还是有理想，虽然好像这样说显得是在作秀，尤其是在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坚持理想。那至少在这首歌里他们还是有理想的。啊，另外他们还说到了自由，他们说自由是从文艺戏里学的，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得不够。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者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白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唱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了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这个嘲讽的，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唱到，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只是一场表演，但演出的背后也是有真诚的表达的。

演员和歌手，演好个角色，唱首好歌。演员和歌手，不讨好内心的自我。演员和歌手，慢几步迟到，追丢了自嘲，模糊了对焦，伸手示意友好，在几楼微笑。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

照。最后这一段，演员跟歌手，他们都只是想要纯粹的演个好角色，唱首好歌。其中写到慢几步迟到，模糊了对焦，这都有一点像是不那么明确的写着跟演艺行业相关的这种要面对镜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以及不停的要出场，不停的要登台，有时候可能会不准时，会迟到，慢了几步等等。而唱到最后让人有点意外的落在了一句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其实整首歌词都带着类似这样的莫名的自嘲或者说是羞涩，明明自己内心是有理想有坚持的，但嘴上又要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不都是作秀啊，就好像是要掩盖自己对理想的向往，好像太纯真了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不想不太愿意不太好意思承认了。而太可爱这一句也是明明是可爱的，但好像又看不得这样的可爱，非要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表现出所谓的可爱，所谓的奇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模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听到这样的一个前奏，都不想说话，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融化在这一串音符里。这是陈淑桦《流光飞舞》。今天在那些人那些歌，我们就来听听这一类比较传统中国风的作品。

听到陈淑桦《流光飞舞》，这是庄曼玉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青蛇》的主题曲，这是徐克导演的一个片子。那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都是黄沾，黄沾呢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喜欢到他忍不住要在创编文案里面自夸说这首歌耐听得很。那么在黄沾先生的音乐创作当中，他有大量的这种中国风的歌曲，有像刚才那样的婉约派，当然也有不少的豪放派，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沧海一声笑》，他这个又是黄沾跟徐克的合作。那黄沾的作品呢，经常都很有这种江湖豪情，然后徐克导演的电影又很有武侠义气。据说他们俩自从合作了《倩女幽魂》之后就成为了知己，而且呢，徐克是一个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的人，经常想到了一个点子，草草的写下一两句歌词，然后他就丢给了黄沾，那黄沾呢，总是可以顺着他的思路写出一个完整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笑傲江湖》电影当中的版本，而是在原声唱片当中他额外收录的一个黄沾、徐克、罗大佑三个人合唱的版本。这三个人搭在一起真的是太妙了，他们都是那么的狂放不羁，但是又各有各的风格。待会你可以仔细的听听看，第一句是黄沾，第二句是徐克，然后第三句罗大佑，在三个人开始合唱，合唱的部分一出来，你整个听觉好像顿时就显得开阔起来，仿佛真的是沧海桑田。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8: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在中国风这个说法出现之前，华语歌坛就已经存在这样的众多中国风的作品。上一节提到罗大佑，罗大佑的标签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是关于中国风，但其实他的很多创作里面都很有东方的韵味，比如说这一首《似是故人来》。

听到梅艳芳《似是故人来》，罗大佑作的曲。刚才我们说罗大佑写过的很多歌其实都很有东方的味道，比如说《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追梦人》，还有《珍妮海上花》，以及接下来的这一首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这首歌正当红的1980年代，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风，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歌曲都是这样的风格。但是你仔细的去回味它，不管歌词还是旋律，它都是有一些古香古色。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谁在烽烟彼岸彼此慰问近况。只不过呢，像这样的一份浅浅的古意，它被包裹在了一个相对现代的流行歌的编曲当中。而且呢，陈慧娴那一种很正统很规整的这个音色跟发音，它也非常的适合诠释这样的曲风。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歌曲，在我的概念里面呢，我都会把它们归类为中国风。虽然中国风这个概念是在2000年之后，周杰伦之后才提出来的，但是其实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中国风一直存在，只是之前好像并没有人特地给他们一个命名。那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一位音乐人小虫，90年代他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风。李丽芬的几首经典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曲《爱不释手》，还有《得意的笑》，以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爱江山更爱

听到这是李丽芬，同样也是小虫的中国风代表作《爱江山更爱美人》。小虫的中国风呢，它用词并不生僻，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内容。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就像是李白的那句“人生得意须尽欢”。那另外还有《得意的笑》当中“名和利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这个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头曲就更不用说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美德无处藏，国色天香任由纠缠，哪怕人生短，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你看远山含笑水流长。这些词句都是浅显易懂，但是呢，文法上面它又有几分古文的味道，不生僻，很容易上口。那除了这些豪情万状的创作，小虫呢当然也有婉约派的中国风，比如说依旧还是李丽芬月儿弯弯，还有陈淑桦的情关，以及接下来的这一首应该是小虫众多创作当中我最喜欢的前三名了，甚至可能是第一名，这是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曲《黄莺莺葬心》。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7: 那些歌单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比较传统中国风的歌曲，并不是周杰伦、方文山他们掀起了现代中国风，而是相对古典、相对内敛一点的过去80-90年代的中国风。那当然，方文山的歌词他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讨论，让人们在流行文化当中重新又关注到古文的美，其实也是好事一桩。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好像是一瞬间就让人穿越到了时光隧道，回到小时候。这是孙浩《中华民谣》。

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八九零年代流行歌坛还没有中国风这个定义的时候，就已经大量存在的中国风的作品。这样的歌曲非常的多，一期节目当然是听不全的，我们只能够浮光掠影，稍微的领略一下词曲之间流动的这种古典美。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是非常经典的武侠片的插曲，李曼婷的歌词也是写得非常的厉害，同时她兼具了婉约跟大气，她既写到了这个拈朵微笑的花有这种沉静的氛围，同时她也写到了眉间放一字宽有这样的一份豁达。这是辛晓琪《两两相望》。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路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留下来，有时候因为那是故乡，土生土长，

因着家族的传承，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想去的地方，那个城市有莫名的吸引力或者说是魔力，有的时候我们是跟随自己喜欢的人，那里有了他就是我们留下来的理由。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听不同人心里的声音，以及他们身处的那块土地。武夷山童谣茶肖明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的坐标就是武夷山，从来没有走出去过，土生土长，但是我很庆幸我依旧在这里。山是山，水是水，你是你，我爱这里的每座山，因为山中有你所以幸福。在大家习惯了外出辗转迁徙的时代，有人愿意在老地方留下来，是另外的一种获得跟美，尤其是在真的有山有水的地方留下来，因为好像其他值得出去的理由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想跟这位认为自己很幸运的肖明来分享了这首歌，来自胡德夫，叫做《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好多不熟悉他生长的那个土地的人，可是在一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被深深感动，好像真的也跟随胡德夫的歌声回到了那个海边的岛屿。

原初留言说，我的坐标是上海，我开了一家自己的店，二次创业，每天都背着债务前行，开始装修布置陈列，摸索着花费了很

多的时间和心思。第三个月开门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完全属于我的地方，让我每天都向前走一步，加油。节目里收到很多创业的朋友的留言，讲痛并快乐着的心路历程，每个人都在走走停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0: 赶紧收拾书包，
1: 快点写作业呀、啊！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0: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猫不在，这位朋友留言说呢，我坐标北京，我很庆幸可以生在一个不用离家就能满足我所有梦想的城市。每次回到市区，看着高楼大厦的灯光，都好像回到了家。尽管猫不再说的是特别城市的光景、城市的风格、城市的样貌，但是我特想跟他听一首很有乡野情趣的歌，那是来自小娟的《红布绿花朵》。尽管土壤如此不同，但是对自己生长这个土壤的爱却都是一样的。

维京说，我的坐标是珠海，这里的天气一年四季都那么好，夏天不会太热，冬天不会太冷。在情侣录里发生了和他的故事。虽然一年有半年时间都在香港上学，但是始终还是这里比较适合我。每次回到九州港坐船回香港时，望一望海边，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我对自己说过，出生在这儿，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因为家人、朋友，甚至喜欢的人都在这里，所以舍不得离开。时光变幻中，唯有我们熟悉的人事物，是让我们心安的最大理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常会在节目里呢推荐一些好歌，当然也收到在微信平台上不同朋友们的推荐，他们最近喜欢的一首歌，或者最近的生活当中需要的一首歌。努力先生说，我想听那首《追梦赤子心》。现在正在创业，项目的情况并不理想，当初信誓旦旦跟家人说要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但现在做的不是特别的好。每一次内心动摇的时候，都会想听这首《追梦赤子心》，虽然每次听又忍不住有点想流眼泪，因为面对太多的冷眼嘲笑。可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每一次听都让我更加坚定一路走下去的决心，去登上山顶看属于我自己的风景。这个时代身边真的有很多创业的朋友，一来是大环境宽松了，每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它又像是一个巨大无边的梦，它吸引很多人跳进去，可是都同样要体会前路未卜。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估，对项目的评估，还有对未来的期待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无论结果成败，这个过程一旦你选择开始，就尽你的努力把它做好。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要决定转换轨道，这一生都是过程，所以如果有一首歌在过程里陪伴过你，给你勇气抚平伤痛，就让这首歌再一次响起。

网名句号的朋友说，说到独处呢，我是基本上天天都独处的，特别喜欢周国平的一句话，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意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意费尽

使自己显得有趣，因为那都太累了。我独处的时候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他在有一天看窗外夜景的时候，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了一段话。我记得当时他听的那一期节目应该是关于独处的。单身狗什么时候觉得最郁闷？就是在所有那个节日的标签就好像应该要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而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独处待着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些歌，有一些时间，有一些故事，能够给此刻独处的人来听。当你接受我们真的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时候，愿你享受此刻状态。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0: 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丁丁说，我想听苏打绿的那首小情歌。那年夏天我们毕业了，他是我第一个懵懂喜欢的男生。记得那个夏天的那场大雨，我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这首歌其中的一句歌词，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当时我也只是应景发了一句，但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你在凌晨给我留了一句言，受不了看到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这首歌也算是那个夏天的礼物了吧。我想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很好，而所有的回忆都让我们封存在这首歌里。我常说，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听的不只是那个歌的旋律歌词，其实听的是自己的回忆，甚至是自己的青春跟伤痛。小幸运小情歌都是如此，所以在这种时刻会格外感谢这些歌，因为它真的是凝聚和定格了一个生命的片段，甚至是一个人在你心里所有的回忆。常常想起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木木留言说，最近有过一次去越南的旅行，越南的街道上有很多咖啡厅，在难过迷茫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带上日记本去咖啡厅坐坐，即使有的咖啡厅很嘈杂吵闹，但并不影响我写日记。透过玻璃看到街道上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思绪总能飘到以前那些开心的事情，然后鼓励自己，生活还得继续。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留言，觉得那个瞬间写的就是自己，因为那也许不是常态，却有可能你的生活里偶尔会遭遇。当你有同理心，你就可以体会另一个人在写下这些字句，告诉你他在咖啡馆这些习惯的时候，你内心的会心一笑。你知道每个人其实都有要面对的问题，都有值得珍惜的快乐和不得不面对的困扰，你也就对自己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充满了体谅和理解。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

0: 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2: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曾经在以前这个大板块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音乐节目里面，我们特别的推荐过，相信这应该也是很多电台 DJ 会很喜欢的一个作品，不管之前有没有听过。那因为这位歌手呢，他就是从广播主持人的角度去出发去演创的一个作品，演唱人叫做张美香，他曾经是新加坡的一位电台主持人，后来也做电视主持，做各种媒体相关的策划跟活动，还曾经担任过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高层的管理人员，也买下过立德呼声这样的一个新加坡当地的广播电台。那当然他并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却有他特有的发音咬字的口吻。

有时候我会偷偷的讨厌我自己，在短短的节目里广告那么拥挤。在今天早上，我刚和他单人旁代表男性的那个他，在今天早上我才刚和他发了小小的一场脾气，而我现在必须给我的听众耐心。这个歌词一出场就让人很有共鸣，有时候我会偷偷的讨厌我自己，或许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心情，在某一个瞬间偷偷的讨厌一下自己。那不管是生气自己没有做好，还是遗憾错过了什么事情，总之我们总是会有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时候。但是张美香在这里她还讨厌什么呢？讨厌有时候广播节目的时间并不长，但广告时间却也不短。同时呢，直播的时候也是不应该带自己个人情绪的，所以

0: 即便她跟男朋友早上刚刚闹了别扭，但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她必须要安抚好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够给听众耐心，也安抚听众的情绪。
1: 有时候我会偷偷地喜欢我自己，在长长的岁月里

有时候我会偷偷的喜欢我自己，在长长的岁月里选择我的剧情。在两小时前有一个男孩说他有点喜欢我的眼睛，而我现在必须回恋爱信箱的信。上一段唱的是偷偷的讨厌，这一段则是偷偷喜欢。上一段是短短的节目，这一段则是长长的岁月。上一段的这个时间状语是在今天早上，那这一段呢则是在两小时前。后面说到的则是作为90年代的广播 DJ 回复听众们的恋爱信箱倾诉心声的来信是相当受欢迎的一个内容。那么这首歌的演唱人庄美香，她从1984年就从台湾地区搬到了新加坡，后来就一直在新加坡生活至今了，今年应该是有50多岁了。那我们再回听她在90年代初期的这首歌曲，应该是在她20多岁或者是30几岁出头的时候的年纪所留下的一个作品。

用我的声音来靠近你，用我的聪明来说服自己。我这种年龄往前往后看，和忧郁都有一段距离。用我的声音来靠近你，用我的糊涂来抵抗孤寂。我这种任性在播音室里还拥有草原的心情。到了副歌部分，创造了歌名所说的用我的声音靠近你。90年代前后的广播电台总是给人一种主文声音不见真人的神秘感、朦胧感，甚至是莫名的浪漫感。主持人跟听众之间最靠近的方式就是用我的声音跟你的耳朵。那陈淑桦有一首歌叫做《聪明糊涂心》，人可以同时又糊涂又聪明，这并不矛盾，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还有性格的综合的特殊性。那刚才这两段，一段是用我的聪明来说服自己，一段是用我的糊涂来抵抗孤寂。那为什么抵抗孤寂有用的是糊涂而不是聪明呢？或许因为聪明的人反而是会思考太多，从而就更难去抵抗孤寂。然后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结尾，这位主持人带着小小的任性，在播音室里拥有的是草原一般的心情。这个比喻是多么的美啊，你想象一下，小小的一间播音室，抬头看看，物理距离好像就只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但是因为声音传播的无远弗届，再加上听众朋友们的互动，就好像是在这小小有限的空间里面感受到了无限延伸的广大宇宙，所以他才会说拥有草原的心情。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美香《用我的声音靠近你》，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选择我的等待，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

0: 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

0: 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4: 哎，你要几分甜？
3: 老规矩，2分甜吧。
4: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5: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5: 我爱你。
4: 8分甜，爱你。
3: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4: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儿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最初的一阵痛。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
1: 北京时间下午3: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

0: 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8: 哎，你要几分甜？
7: 老规矩，两分甜吧。
8: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9: 我爱你。
8: 八分甜，爱你。
7: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8: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

0: 我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4: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2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2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北京时间下午3: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

0: 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3: 哎，你要几分甜？
2: 老规矩，两分甜吧。
3: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4: 我爱你。
3: 八分甜，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3: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5: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步。

0: 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

0: 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梁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老王乐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乐队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我们内地的一个中年大叔组成的乐队，结果他们却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支很年轻的或许就算不说很年轻，但至少没有想象中老的这样的一支乐队。乐队成员大都是出生于93、94年，还有一位出生于96年，而且他们5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姓王。那他们就是取了这样的一个普遍又带有一点调侃诙谐意味的名字，唱着他们对世界对生活的观察跟感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这样的一个节奏听起来就让人不禁地跟着他每一次弹跳起来的节奏一起游走。在刚开始的第一段，他就创造了整首歌的歌名《我还年轻，我还年轻》。那当在被别人询问梦想的时候，回答说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暂时逃避的借口，就像是没关系，我还有时间，还年轻，可以慢慢的想清楚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就像是以此来掩饰自己或许并没有梦想，又或者是有着一些不愿意提起的梦想。然后到了后面两句又转折说，梦想跟理想都遗忘在过去了，在那轻狂的日子里。可是刚刚他不是说他还年轻吗？怎么好像就又有点矛盾的说曾经年少轻狂，言下之意应该是现在也不年轻了。所以听起来我还年轻就更像是一个无奈的借口。虽然他说我不哭泣，我不逃避。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重复唱了两遍，第二遍是一个高八度的唱法，就像是喝高了之后把心底埋藏的压抑的那些情感全部都宣泄了出来。

对应歌名所说的我还年轻，即便这只是一个借口，但喝醉之后还是要嘴硬的说我有的是时间，未来可期，机会大把。但是同时呢，他或许多少也知道这只是一个借口，所以他又像是酒后吐真言的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就像是他知道自己似乎不应该就这样停在这里，但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往前。

这一段的开头跟刚刚的第一段其实只有一个词不一样，第一段唱的是梦想，这一段唱的是未来，寻找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在这里呢就变成了寻找着你的未来，你问我未来在哪里。其实梦想跟未来可以说是同一个东西，有梦想就有未来，但两者有时候也不是一致的，未来一定会来，但梦想却不一定会实现。

我在青春的边缘挣扎，我在自由的尽头凝望，我在荒芜的草原上流浪，寻找着理想。这一段他也是重唱了两遍，两遍唯一的区别在于第一段的结束句是寻找着理想，第二段则是寻找着理想。唱两遍寻找着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觉得他好像一直在找，这个时间感无形之中就拉长了。那他在找什么呢？依旧寻找着从一开始就被人询问的理想。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收录于2017年的专辑无时有午而至于雪。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

0: 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8: 哎，你要几分甜？
7: 老规矩，2分甜吧。
8: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9: 我爱你。
8: 8分甜。爱你。
7: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8: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1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请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

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今天的这份书单啊，如果你拿下的话，我让我们可以 get 同款古人的生活美学、生活智慧。比如说古人他是没有我们的手表的，没有我们的闹钟的啊，时间来到了什么样的时间，到了什么样的时节啊，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所以呢，这种人文气象、物候学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了在有一本书，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比如说你想了解在整个古代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植物的变化和环境周期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整个气候变迁的历史在古代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这本书呢就非常好的可以和你帮你来好好的还原一下古人是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一年当中，他们来告诉自己到了什么样的月份就要干什么样的事情，要吃什么样的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仪式感的东西啊，对吧？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各位来分享的这一本书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
1: 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所谓物候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动植物和环境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说白了就是看动植物在不同季节会有什么不同变化。而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大师竺可桢先生，在这本书里，他用自己所创立的物候学清楚地帮我们还原了古代中国的气候变迁历程，相应的变化记录则可以从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献中寻找。通过物候现象而非气候数据解决困扰人们已久的气候变迁问题，堪称竺可桢的一大创举。
2: 几千年前、几百年前，那个时候的人们，他们是如何来应对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迁的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古籍来还原古代的气候变迁啊，这可能。

0: 可能也会跟古代的什么呢，朝代的变迁、人口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以一种人文的视角来讨论自然问题，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如果单纯是从什么物候学呀，或者说气象学这种科学角度来探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硬核也太硬了吧，可能接受不了啊，大部分的人不太懂啊，怎么办呢？从人文的角度来探讨，哎，这个就是人人都能够去聊几句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设计的话题虽然是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作者在论述的时候是结合了大量的历史、人文、考古啊，创造性的找到了自然和人文的诸多交汇点。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天道与人文》，既能够上究天道，又能下通人文啊，这也是作者自己学贯中西的一个知识背景啊，是密不可分的。早年他留学英国的时候，后来呢又留学到美国，所以呢他对于非常早的时候的气候的学科知识，有非常多的积累。那回国之后呢，他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学会的会长，而且呢还曾任浙江大学的校长、中科院的副院长兼生物学，这个相关的主持人，包括这个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像地理学、气候学、物候学方面他都是有所贡献的。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他从考古文献当中发掘的很有意思的资料，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再进行分析比较，你就会发现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难以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去形容的。
1: 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什么是物候学？古人又是如何认识和记录物候的？
0: 刚才我们讲啊，说物候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啥呢？就是研究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跟环境周期变化的相互关系。他研究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自然变化的背后的规律，然后呢，总结出来，用于服务农业生产，用于服务大众生活。所以这个物候学跟气候学其实有点像，就他们都是观察一个地方四季变化的科学。但是不同在哪儿呢？气候学观测的，它观测的是这个地方冷暖晴雨天气变化，它是侧重于天气。而物候学呢是侧重于动植物的变化，侧重于生物。大家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说既然气候学可以用各种仪器，我去量这个什么气压、气温、湿度，已经很精准了，我干嘛还要物候学呢？对吧？其实物候学跟气候学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姊妹篇，这二者之间显然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呢，物候学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像这个我们上初高中啊，上这个自然科学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带着一个气象仪器走进来给你介绍，对吧？气象仪器已经是非常精准的，能够测出气候要素，但是它依然很难测出这种气候对于农作物的确切影响。就是我们把过去的一个时间内每天的平均气温加起来，你可以得到这段时间的一个气温的积温啊，积累的积，温度的温。虽然这个积温呢，它的数据能够比较出不同时期段的一个冷暖差，但是要达到多大，对吧，才能够对动植物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就已经早早的超出了气候学的研究范围了。所以气候学大师他未必呢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农人啊，能够种出很好的粮食。所以我们需要物候学对于动植物进行直接观测，而且呢在古代啊又缺少这种科学测量气候的仪器，绝大多数都是啊今天是什么样的我记下来，明天什么样的记下来，全靠这种一对一的记录，然后再去总结这种物候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回溯整个气候的历史变迁的时候，其实物候学它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1: 现代中国的物候学诞生于20世纪，但古人对物候的认识要早得多。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早至周代，《管子》中就有记载：冬至后60天，向阳处土壤化冻；又15天，向阴处土壤化冻。完全化冻后，就要种稷的记录。这便是古人对物候规律的早期总结。
0: 当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什么呢？首先家里有孩子的， 其次呢，正是孩子的这种好奇心

爆发期啊。再其次就是小朋友他是天然对于大自然对于动植物是有着敏感性的，再加上现在很多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多方面的发展啊，动不动就带孩子说走，我带你去露营，我带你去爬山去徒步，

0: 会儿是这个颜色，这个小动物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在水里不到地上来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它。其实这些问题都在啊，我们曾经由古至今传来传去的一些智慧的积累当中，而这些积累可能有些变成了歇后语，有些变成了谚语，有一些呢被我们忘记掉了，但是到现在依然，当你面对孩子提问的时候，你是回答不出来的，这本书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和您看一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在很多古籍当中，像管子啊、周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对物候规律进行早期总结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几句，看看是不是小的时候，你在特别是在农村哈、过寒暑假的时候，经常能听到的一些这种对于天气、对于动植物的一些总结的说法，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人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感觉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9: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8: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0: 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11: 一本书，天道与人文。刚刚我们说到啊，说古人啊，在周代的时候啊，那么早那么早之前啊，我们聪明的智慧的古人们就已经开始非常有意识的去总结物候变化的规律了。

0: 比如在民间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口头禅，或者是物候知识哈，同样是深入人心的。比如说在华北地带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描述这个冬季数九的一个叫做九九歌啊，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什么呢，79河开，89雁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冰上走啊，沿河看柳，然后河开雁来，非常典型的一种物候现象。从中可见，其实古人的物候知识啊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非常善于总结的，还总结得朗朗上口。你要知道，很多古人他可能不太识字，也不会写字，那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就是你说我听，然后我备注了，我再说给他听，他一定需要押韵，需要朗朗上口。当然除了这些对于物候规律的总结，古代的文献资料也有大量对于物候现象的一些记录啊，唐诗宋词就是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啊，王安石曾经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对吧，明月何时照我还啊，这里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指的就是江南地区春天啊这个花木抽青的一种物候现象。你再比如说王之涣的凉州词里面还写过春风不度玉门关啊，这个时候让我们了解到说玉门关外不生长杨柳树。可是又很难得的是，今天你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你也会在天山南北附近看到有杨柳树，这又能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物候现象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那宋代的一些词人们，唐代的诗人们啊，他们的记录可能会更宽泛一些，就不仅仅是植物，也会把很多动物放在里面。你像陆游，他呢就写过一首诗，里面就写到说野人无立日，鸟啼之四时，对吧，二月闻子规啊，春耕不可迟。你看二月提醒你干嘛呢，要勤劳的下地干活了啊，春耕不可迟啊，三月闻黄鹂啊，这个幼妇敏蚕鸡，那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那五月鸣雅鹫，苗稚幽草茂。所以通过这些对于动物植物的记录，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出当时这个诗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能感受到的一种自然环境，还能够从里面去分析啊，不同时间不同的地区物候有多么大的差异。当你获得了这些有用的信息的时候，比如你就会知道哪些地方二月闻子规啊，哪些地方是三月闻子规。当然这本书的作者也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这些文字资料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辨别，你不要一股脑的都采纳。因为有一些啊，可能诗人写的也不是很准确。你比如说诗人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诗句的方便或者是押韵，他呢会使用一些粗略的数据来记录。你像白居易在他的诗啊，有一首诗叫潮啊，在这里面就写到说早潮才落晚潮来啊，一月周流60回。其实呢一个月只会涨潮58回或者是56回，但是呢在这里面他写的呢非常的笼统，他呢是为了干嘛呢，为了方便而忽略了一个准确性，所以就统一啊60回。而再比如说有些诗在流传的时候呢会被很多人传着传着就传错了啊，你像凉州词里面就写到说黄沙直上白云间啊，这里面的黄沙其实就很符合我们甚至是古人们啊，那些没有去过凉州的人以凉州西为春天的一种景象。但是后来不知何时啊，这一句话呢又被改成了什么呢，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啊，意境一下子又不一样了，而且变得非常的优美。但实际上黄河和凉州其实离得还挺远的他这么一改，这句诗就已经脱离了一个现实的基本情况。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古诗词古代文献记录的时候，我们也要多多的转转脑子哈，多多的鉴别才可以。
1: 说到物候，还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与物候息息相关的历法。不管哪种历法，在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物候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指导生产生活。而历法中的很多文化意象其实也都与物候特征密切相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古人是怎样设计与物候相匹配的历法的，农历中秋节的月亮又有何特殊寓意。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就比如说问一下，哎，你是过这个农历生日啊，还是过这个其他的月份的生日啊？因为经常分什么阴历、阳历、公历、农历，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也搞不太懂到底有啥区别啊。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所谓的阴历就是以月球的月相周期为基础定制的历法啊，相应的阳历呢就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来制定的历法。阴历和阳历呢，你可以看作是历法的两大类。每个国家啊，在不同的时期，都依照阴历、阳历制定过很多的具体的历法。你像西方也有很多，像西方有一个叫做格里高利历，它呢就是属于阳历。当然现在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用它，所以呢这个格里高利历就被称之为叫做公历。再比如说我国传统的农历，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称之为阴历哈，但它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准确。严格来说呢，农历是一种以阴历为基础，同时又融合了阳历元素的一个历法，它呢是属于阴阳合历，所以以后我们也不要再错把农历啊叫做是阴历了。
1: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好奇，阴历和阳历分别是从月亮和太阳的周期中得来的，直接用多方便，人们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么多不同的历法呢？又是公历又是农历，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历，多麻烦啊。其实人们设计出这么多的历法也是被迫无奈，是因为阴历和阳历之间天然是不协调的。
0: 这个历法这件事情，它有多么的这个需要我们谨慎严谨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怎么样去协调和不协调，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给你写了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也是非常容易得到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24节气历法非常的复杂啊，如何让古人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把历法这件事儿应用到我们的传统的生产生活当中，所以让传统历法对应上传统的物候规律啊，这个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24节气啊，把节气和物候都对应起来。你像很多节气的名称很美啊，什么惊蛰、谷雨、芒种，对吧？这些就是完全以物候特征来命名的，所以用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非常方便。每个节气在不同的年份啊，阳历日期最多也就差个一两天，因此呢，24节气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种阳历。那我们在传统农历的在阴历的这个基础之上合成的24节气，它既不是完全的阴历，也不算是一种完全的阳历。
1: 历法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仔细探究，其实我们还能发现其中很多有趣的文化知识。比如作者朱可桢就告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秋满月，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也和物候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0: 虽然中秋我们刚刚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依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来关注一下，在每年中秋佳节前后都会出现非常明显每每都要被别人提起甚至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观月赏月这件事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和各位再次回到这本书里面，天道与人文啊，来看一看，看看什么呢？看一看自古以来啊，我们聪明的古人们他们是如何把这种时间和我们的大自然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变化结合到一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书换益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认识中国的天道与人文。
1: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整个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呢传统历法其实很复杂啊，它不方便每一个人去了解甚至去记录下来，那怎么办呢？用到了真正的生活当中，要接地气儿的话，那祖先们就创造了24节气，把节气和物候对应起来了。啊，比如说在这里面大家都很关注的，像我们的什么节呢？这里面有一个节，它不是节气，但是在这个节当中，过这个节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会对应到什么呢？对应到背后的物候变化、文化含义，那就是中秋满月。中秋节是农历一年里面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每到中秋节，我们要团圆嘛，我们要吃月饼，我们要赏明月，对吧？古代的文人墨客用诗词把中秋月捧上了天，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所以我们总是会下意识地认为说，一年里面这中秋节的月亮那肯定是最大最亮最圆的。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你说，这种看法其实呢只是咱们的一厢情愿哈。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先来看一看中秋月是不是最亮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太阳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那个光芒是非常温和的，可是当太阳升到我们头顶的时候，那个光是非常刺眼的。其实月亮也同样是，它越是接近头顶附近的天空就越亮，它越是接近地平线附近就越暗。那具体原理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就是你想要找出最明亮的月亮，那应该是以月亮在天空的位置为标准。而一年的所有满月里面，最接近头顶的位置其实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所以最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在夏至附近的满月。所以你说最亮的月亮，它应该是在冬至附近的那个满月那一天才出现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这句诗句，如果改成月到冬至分外明，那可能才差不多。那既然中秋月不是最亮的，那它会不会是最大的呢？其实也不是哈，人类视觉我们有一种天然的错觉机制，会让月亮或太阳在地平线附近刚刚升起的时候啊，比它完全升起之后看起来还要大。所以呢，在肉眼观测当中，初升的月亮总是最大的。而月亮按照椭圆轨道绕地球运动，有的时候呢离地球近，有的时候离咱们远。那离咱们近的那一天还不一定就是中秋节。所以就算啊都以月亮出生时为标准，这个中秋节的月亮也并不一定就是最大的。
0: 你看，中秋节既不最亮，也不一定最大，那它为什么就显得这么特殊，一直被人们称颂呢？竺可桢认为，这可能还是和农业物候有关系。
1: 中秋时节，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秋季是什么？是丰收的时候，对吧？秋收啊，这个时候白天逐渐的缩短，夜晚慢慢的拉长，一天之中可以干农活的时间那是越来越少。不过呢，在中秋节附近啊，这个月亮连续好几天都会在黄昏时分升起，照亮大地。所以这样一来，农民们就可以借着满月的月光啊，我再多干那么个什么十几分钟啊，这样的农活早点把这个庄稼收完。而其他月份的满月啊，要么出来的时间不合适，要么呢就对应不上这个秋收农忙的时节，所以它就没有这种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功能。那或许正是因为农业物候有利，所以中秋月才有了独特的一种文化的内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秋月或许并不一定浪漫，但它绝对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
0: 作为中国物候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不仅用物候学的思路解释了历法的相关知识，还更进一步用物候学的研究方法还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史，堪称一大创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竺可桢的分析，通过物候学的视角，一起看看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是如何变迁的。

0: 如果根据我们的古文考古资料的记载来辨别什么呢？辨别我们的物候变迁的变化，你会发现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当中，最初的2000年文字记录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可以说是很缺乏的。因此我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考古遗迹啊，靠出土的文物。那中间的2500年呢是有着丰富的文字记载，但是呢史料又并不充分，因此研究的主要依据就是关于物候的记录啊。前后最后的那500年啊，文字材料较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各个地方志当中去获得足够多的气候信息。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作者就把20世纪以前的历史分为了3个时期，分别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考古时期，然后呢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啊，这个物候时期，以及公元1400年到1900年这样的一个方志时期。那这3个时期呢，作者用了3种不同的思路来帮我们回顾。回顾什么呢？比如说考古时期，因为文字非常非常少，那气候变迁的证据大多就是从遗迹当中来。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去过西安啊，去逛过那个半坡遗址，距今是有5000-6000年，这个遗址里面我们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像猪狗，还发现了小米，对吧，动植物都有。在这里面还发现了竹鼠的骨骼，因为竹鼠呢它是亚热带动物，并不存在于今天的这个西安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推断当时西安一带的气候可能会比今天更为的潮湿和温暖。在黄河以北的安阳还有一个咱们著名的殷墟啊，这里不仅出土了竹鼠的遗骸，还出土了水牛的骨骼。当然这两种动物今天也只是在热带和亚热带，这都进一步的佐证了当时啊古代中国的气候比我们现在来说要更加的温暖啊，这样的一种推断。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甲骨文，对吧？甲骨文这是最为直接的文字证据，虽然它的甲骨文的数量比较有限，通过分析商代有关于这个求雨求雪啊，和那个时候的人就会在甲骨文上写什么？写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啊，我是为了求雨，为了求雪，向上天进行祈祷。啊，当时的安阳地区很少出现降雪，所以呢，甲骨文上记载，有人曾经在捕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头大象，这就表明当时在安阳附近是有野生大象分布。啊，你再联想到河南的古称啊，这个古称禹州，对吧？这个禹字就像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象形文字，你会发现古代河南那可能是真有大象啊，而且我们在出土的这个骨骸当中已经是发现了，所以不难推断距今大概5000多年到3000年的时候，当时在这一片大地上面，尤其是北方一带，其实气候真的是远比现在来说要更温和。当然呢，这段时期是因为文字较少啊，多是通过考古遗址来进行推断。那接下来呢，文字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有诗经，对不对？我们有史记，我们有古诗词，你都能看到。所以作者写这本书特别有意思，他是把大量的人文资料、人文的记录放到了对于古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当中，并且还把这种研究拓宽到了全世界，把中国的气候和这个欧洲的气候也进行了比较，就发现这两地的气候波动特别的相关，而且欧洲的波动往往要落后于中国之后啊。比如说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欧洲13世纪才步入寒冷啊。中国的17世纪的严寒也比欧洲早了大概50年，所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地球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气候不仅密切相关，而且这个关联极其的有规律，极其的深远啊。感兴趣的各位呢都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带你认识中国古人的智慧。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个作品，李荣浩的词曲创作，他跟陈坤一起合唱，演员和歌手。刚好这两位，陈坤是演员，李荣浩是歌手。原本我以为他们俩会各自唱自己演员跟歌手的部分，但没有想到他们是你一段我一段，轮流的唱着彼此的角色。

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怎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滴上了纸的墨。积雪的窝，蚂蚁没觉得不妥。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一样，像剧本一样，是可以去翻阅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这些就像是人生的这个书本当中纸面上滴落的墨。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正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学文艺戏里男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学得不好还不够。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职业，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上过多少的舞台，拍过多少的戏，有过多少不寻常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会回顾什么事情是最深刻的，也会细想自己的理想。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一句说，这样的念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虽然它是一种有点调侃的语气，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表达，他们还是有理想，虽然好像这样说显得是在作秀，尤其是在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坚持理想。那至少在这首歌里他们还是有理想的。啊，另外他们还说到了自由，他们说自由是从文艺戏里学的，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得不够。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者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白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唱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了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

这个嘲讽的，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唱到，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只是一场表演，但演出的背后也是有真诚的表达的。

演员和歌手，演好个角色，创首好歌。演员和歌手，不讨好内心的自我。演员和歌手，慢几步迟到，追丢了自嘲，模糊了对焦。伸手示意友好，在几楼微笑。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最后这一段，演员跟歌手，他们都只是想要纯粹的演个好角色，唱首好歌。其中写到慢几步迟到，模糊了对焦，这都有一点像是不那么明确的写着跟演艺行业相关的这种要面对镜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以及不停的要出场，不停的要登台，有时候可能会不准时，会迟到，慢了几步等等。而唱到最后，让人有点意外地落在了一句“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其实整首歌词都带着类似这样的莫名的自嘲，或者说是羞涩。明明自己内心是有理想、有坚持的，但嘴上又要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不都是作秀啊？就好像是要掩盖自己对理想的向往，好像太纯真了，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不想。不太愿意，不太好意思承认了。而太可爱这一句也是，明明是可爱的，但好像又看不得这样的可爱，非要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表现出所谓的可爱，所谓的奇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模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7: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啊！我们今天呢依然是会有很多好听的歌跟小曼呢一起在这里陪伴大家。 Hello Hello，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之前啊，时光点唱机呢，我们是重回那一年系列，在神仙打架的2000年，咱们暂时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我们接下来开始去重温那些年咱们追过的电视剧电影当中好听的原声音乐，太多太多了，是不是？这些年我们看过很多的好剧，真的是万人空巷的那些讨论的热门剧，包括很多人就是唱了很多年的经典的 OST。 那暂且啊，小曼暂且呢是按风格类型来做一个小小的划分，比如说今天咱们的时光开关呢是武侠。那说到武侠音乐这种类型这种风格，你会想到哪一部呢？你平时还会去重温的有哪些歌曲呢？还是当年那首歌一想起来你就会有很多脑海当中的记忆呢？你看咱们今天的歌单呢也给大家放在我们的大屏幕上面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啊，有没有说能够让你一见好像是回到了曾经青春时期，然后打开了你曾经的武侠梦。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借着音乐旋律来穿梭回过去的一个回忆，在音乐里的江湖梦，看看哪一首歌能够触发你，或者说你觉得歌单里面其实没有包含到你曾经青春回忆的话，可以来留言点歌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可以关注到精英九五电台，然后在咱们这个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点歌啊，点歌大家可以点进去，然后呢就来选择你的音乐回忆音乐故事发送给小曼，小曼呢也会每天去收集大家喜欢的那些音乐，喜欢的那些故事。看一看哦，大家说喜欢刀剑如梦，喜欢追梦人，如果说喜欢我们这个歌单当中的某一首歌曲呢，可以来告诉小曼，让小曼来置顶它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有朋友说笑傲江湖啊，我们歌单里面也有笑傲江湖，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说周华健唱了好多武侠音乐，我这歌单里面都还没有完全包括进来，都还没有。我们音乐呢歌单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就是

在听歌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在这部作品当中那些经典的角色，还是说它里面经典的台词呢？我们这一部作品里面啊，有一段很经典的台词，也是其实，在大家不断去重温这个83版《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呢，会说到一段台词啊，就是黄蓉的一段经典台词，还记得吗？她对靖哥哥说后，说的是我死后的三准三不准。大家还记得吗？这些经典的台词，包括经典的音乐，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在你的脑海当中，它是有时光回忆的吗？世间始终你好。那其实这一部剧当中呢，很经典、很经典的歌，还有像是《铁血丹心》《一生有意义》，都是传唱度非常非常高的歌曲。所以呢，今天咱们音乐里的江湖梦也从这一部很经典的作品，包括很经典的音乐开始。大家呢可以来看到歌单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呢？还是有你想要补充的歌曲？大家可以都到评论区来留言。还有呢，就是咱们有大家的点歌。大家的点歌，还有呢，我们的隐藏歌单，我们点赞每破10000，就会来触发一首隐藏歌单当中的歌曲。今天咱们歌单里面不是剧嘛，都是电视剧当中的那些很经典的、传唱度很高，而且呢唱了很多年的歌。那我们隐藏歌单呢，是经典的电影。武侠类的电影当中的好听的歌，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给我们来点点赞，点赞我们每超过10000呢，就会来播放一首隐藏歌曲。欢迎我们的时光好友来点赞、来互动、来留言、来点点关注。我们音乐呢也会继续。看我们有好朋友说小时候都是写作业的间隙溜出来看电视。哎，我们曾经溜出来看电视，有没有说害怕父母知道我们看电视，然后呢就会，比如说用一些小方法呀，让这个电视快速降温，因为曾经那个电视，你要是看久了，它其实是会发烫的，是不是？当年有太多这样的追剧故事了，包括我们追剧的记忆呀，包括我们剧中的角色呀，包括我们剧中的音乐呀，接下来又是一首经典。追梦人，你知道还记得它是来自哪一部剧吗？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今天啊，在跟朋友聊到说关于凤飞飞《追梦人》这首歌曲的时候啊，然后就说起大家对于这首歌不同的记忆，因为这首歌曲它其实后来有不同的翻唱版本嘛，然后大家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来听到这些歌，有人呢可能是通过音乐舞台，有人可能是通过音乐专辑，还有朋友呢可能是通过剧追剧《雪山飞狐》1991年那个版本的《雪山飞狐》，然后其实当年这部剧当中还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雪中情》，你还记得吗？那关于追梦人呢，我有一位好朋友，他说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可能最早都是听的凤飞飞的版本，对不对？那我最早听的是我妈妈的版本，我都没有听到哪个歌手在唱，但是我妈妈天天在唱。所以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些经典歌曲的记忆啊，就是来自很多很多奇妙的时刻，还有一些很有故事很有场景的一些片刻瞬间。那我们今天这份武侠歌单，这些音乐里的江湖梦，哪一首能够触发你的记忆？哪一首歌又是你心目当中武侠影视 OST 的最有代表性的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也欢迎大家评论点歌，欢迎来停留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如果你是新朋友呢，我们今天有个很奇妙的缘分啊，聚集在一起了。我是小曼，欢迎。

你停留在这里，我们一起借着音乐来重温过去。如果此时此刻你可能是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可能是刚刚吃过晚饭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可以来看到时光点唱机，也可以啊听到，你可以把手机放到一旁，你开着车，或者说你在家里啊收拾自己，或者说在忙着家务忙着整理等等，也可以把音乐放在旁边，让小曼让这些音乐来陪伴你。如果你愿意跟我来互动，跟我一起来重温过去啊，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也可以就来说说你曾经的追剧故事，包括这些音乐带给你曾经那些年少时候对于江湖梦的一个幻想。这首你觉得它够经典吗？在我看了很多一些短视频去做一些江湖场景的一些剪辑的时候呢，它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背景 BGM。

0: 你有没有觉得，因为周华健他唱了不少的这种武侠类的影视歌曲，他唱粤语的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就自带一股侠气。
1: 可心可风

刀剑如梦是你曾经这些在追武侠剧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吗？你觉得它算是你心目当中武侠 OST 最让你喜欢的、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曲吗？周华健呢，他其实唱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武侠类的 OST，你看，包括今天我们歌单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那大家说小蛮会唱，对，一部很大一部分歌应该说会唱吧，因为在进入到广播行业之后呢，就是先做音乐类的节目，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年，所以也唱过、分享过，然后听过很多很多的歌曲，所以呢，也希望把我曾经记忆当中这些很好听的歌曲，包括也是大家记忆当中很好听的歌曲，我们可以一起来重温，一起来分享。大家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小曼。你想要先听到哪首歌曲，也可以来置顶，包括呢，你也可以来点点赞。刚刚我有说到。

们点赞破一万呢，每破一万，应该说每破一万，我们就会来触发隐藏歌单当中的歌曲。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的不只是在我们歌单上的，还有小曼隐藏起来的盲盒一样的惊喜。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今天我们的点歌呢，只要你是跟武侠这个主题相关的音乐，咱们呢就是只要你点的歌大家都很喜欢，而且呢它够经典，那我们呢也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播放列表当中。不一定呢是在我们这个小时结束快结束的时候才有几首歌的时间。那如果你想听到的不只是武侠，你想在今天比如说对你来说日子很特别啊，可能是我的生日，可能是我心爱的人特别的日子，可能是某一个纪念日，可能啊是你今天想送一首特别的歌给一个特别的人，那你也依然可以来给我们的点歌，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点歌。我们呢也会把大家想听到的歌曲放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只要你觉得这个歌好听，够经典，能够触发到时光回忆，都欢迎大家来留言点歌。然后追梦人超好听，刚刚我们就已经是分享过追梦人了，我们第二首已经是分享过了。我们的歌单呢已经是第三首歌啊，第三首歌已经分享了啊，点赞破十万，大家继续加油啊。点赞破十万是小曼给我们的时光老友的承诺，点赞破十万呢小曼就会开麦唱歌。但是说实话今天的歌对我来说还是挺有难度的，包括你看我们歌单里面啊，我特别害怕挑战的是第六首，千万不要让我唱第六首歌好吗，拜托大家，第六首歌真的太难了。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有一个调侃，就是说降龙十八掌都练会了，但这首歌我真的是练不会。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敢于来挑战一下。点赞已经破一万了对不对，哦，点赞破一万了，那我们的隐藏歌单先来触发一下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隐藏歌曲先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歌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影视剧，就是武侠类型的剧集的经典的歌曲。那我们隐藏歌单呢会给大家来分享的是电影版那些关于武侠的回忆。这首歌绝对经典，来吧，听前奏你是不是能够听得出来。

听到这首歌曲，你有没有想到说，比如，哎，一叶扁舟之上，然后在这儿弹琴，在这儿饮酒，然后在这儿放声大笑的这样的豪放呢？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那我们歌单继续，大家还想听哪首歌呢？
1: 我们已经是听过了第三首歌曲了，第三首歌《刀剑如梦》。我们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来自哪一部剧？你还记得吗？可能对于很多80、90后来说，那些年的夏天啊，追到特别上头的，或者说，大家热烈讨论的，就是神雕侠侣。然后当时呢，它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音乐，一个是粤语版，还有一个呢是国语版。我们今天呢分享的这首歌是《归去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看一看这个版本，你觉得它更加经典，还是说，周华健和齐豫的另外一个版本呢？

今天我们在分享这个歌单的时候啊，有好朋友就说初中时候考了年级第一名，奖品呢就是神雕侠侣文具盒，印着小龙女杨过，特别怀念。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你触发到的是什么样的回忆呢？角色的，台词的，还是某一个让你刻骨铭心的场景片段呢？

这首歌曲来自曾经95版《神雕侠侣》，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有什么体验？包括有什么记忆啊？包括说听到我们的声音啊，看到我们的画面呐、啊，都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分享，还有更多的建议。谢谢我们的时光好友们停留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啊、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跟小曼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一起来点歌，一起来听歌。今天呢，咱们是有武侠回忆、有武侠记忆的一份歌单，我们重回那一年已经是暂告一段落。做了，我们今天呢是开启的重温影视经典的 OST，今天是音乐当中的《江湖梦》，看一看我们的歌单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呢？接着来听一首歌好不好？大家来感受一下。

曾经我们追《笑傲江湖》，你看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是不是？有早期的版本，然后有电影版，后来呢又有不断的一个翻拍。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个版本，《笑傲江湖》是96版的《笑傲江湖》了。然后呢，是由谭咏麟还有陈慧娴他们合作了一首《活得潇洒》。

我们的好朋友说，虽然吕颂贤之后再无令狐冲有点夸张了，但是估计很多80、90后都会记得片头曲当中吕颂贤冒充将军大路上乱晃，歌词呢正好是潇潇洒洒的走，不问以后哈、啊，他说这个场景真的是没谁了。

刚刚听到的是96版《笑傲江湖》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谭咏麟还有陈慧娴来合作的《活得潇洒》。吕颂贤的《令狐冲》这个版本呢，被很多人在后来回忆的时候呢，是说非常贴近原著的一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武侠，因为它有小说嘛，然后大家在看小说的时候有无限的想象。那后来呢，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翻拍，很多人应该说不同年代的人呢，就会陷入一种争论。到底谁才是非常贴近原著？到底谁才是这个角色最适配的那个演员呢？这种讨论、这种争论吧，真的是持续了好多好多好多年。那这么多的武侠作品、武侠小说，然后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呢，这种讨论一直没有停歇过，包括翻拍一直都没有断过。不过呢，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经典，所以每个人心里有自己的经典之后呢，也会有自己非常喜欢的音乐。那这些音乐呢，一定是有

我们会触发一些记忆，一些回忆的。那今天咱们音乐里的江湖梦，也欢迎咱们的时光好友们可以来说说看，可以来分享看看你会喜欢的那些曾经的追剧的记忆，那些经典的旋律也好，然后那些曾经的很精彩的一些台词也好啊，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刚刚有位好朋友点歌，这个歌曲呢，其实虽然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但是呢它好听，我们不妨也可以再来重温重温，就是林志颖来唱到的快乐至上，来吧。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看吧，我们歌单当中来到第6首歌曲，会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呢？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你还记得它来自哪一部剧吗？

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怎么样？这歌难唱吗？真的是难念的经。所以我说啊，就是如果要我来开麦唱歌，我千万不要来挑战这首歌，我是跟不上这个节奏的。那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歌单当中，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能够触发到你曾经追剧记忆的那首歌曲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选择让小曼来，优先播放它来置顶它。如果没有，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点歌。是的，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就是欢迎大家来点歌。来一起唱歌，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大屏幕，小曼呢会跟大家来滚动这个。

歌词，如果想要跟唱的朋友呢，就可以看着歌词一起来跟唱。如果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大家关注公众号之后呢，有个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点进去就可以了，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人看到，只有小曼能够看到。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来说说看你想听到的歌。如果这个歌有特别的一段故事的话，在这里可以放心的来分享。那如果你现在立马即刻就想要听到某首歌曲，想要跟小曼，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还有朋友说这个天涯任贤齐，天涯，哎呀，任贤齐要说起来真的也还是挺厉害的。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个提问说任贤齐当年有多火呢？然后呢，回答当中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说就是火到那种你只要来唱主题曲，我就让你演男主角。所以你看这个变化，这个顺序啊，你就知道了当年确实是他唱的歌曲就是传唱度很高，知名度很高，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哪怕说任贤齐他可能跟一些武侠的作品当中的角色贴合度不是那么高吧，不是那么高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的演技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他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都是好看的。那他只是说对于武侠这一类型的作品来说呢，可能在个人的气质上面也好，或者说在一些表达表演方面也好，可能大家不会觉得说像是黄日华呀，像是吕颂贤啊等等等等这些角色，这些演员来得更加的贴脸。但是呢，任贤齐唱这么多好听的歌，对不对？那大家想听哪一首呢？想听哪一首歌曲？我们今天其实你看歌单当中有任贤齐，有两首任贤齐的歌，大家想听先听哪一首歌？想先听任逍遥还是先听天涯？更想听哪首歌我们就优先来播放哪首歌曲，好不好？都是任贤齐当时呢在这个剧中有出演，然后呢也有来演唱到主题曲。天涯，想先听天涯是不是？行，那我们就先从《天涯》这首歌曲开始吧。你看，又是笑傲江湖。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不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

0: 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五六十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哇，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2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2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一个任贤齐，一个周华健，那些年真的是唱了好多好多这个武侠的影视类的电视剧当中的歌曲。今天我们歌单当中呢，其实只是收了一小部分啊，更多呢还是希望也期待着我们的时光好友来分享看看你曾经的追剧记忆、追剧故事。我们的歌单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关啊，希望能够打开更多人追剧的记忆、追剧的回忆。大家如果觉得你心里的经典没有放在歌单里面，那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说说看，来分享看看，来留言点歌。那刚刚呢，我们的点赞呢已经是破20000了，对不对？来把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第二次触发了。今天我们这个歌单，小曼给大家整理的这份音乐里的江湖梦，这些歌单呢是影视剧当中的经典的歌曲。那我们隐藏歌单呢是电影，曾经武侠类的电影也有不少，是不是？那电影当中也有很经典的歌曲。我们之前呢分享了一首《沧海一声笑》，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它也是一首经典。不过呢，它其实电影本身它的故事还有挺大的一个改编的，或者说挺大的一个颠覆吧。但是音乐是真好听，来听听看。你知道，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这歌的名字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

这首歌来自1993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其实呢，这个剧情已经是脱离《笑傲江湖》原著很远很远了，但是呢，它应该是开启了一个新的风格吧。

听到是笑红尘，来自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刚刚有说到，他其实离《笑傲江湖》还挺远了，但是呢，这部作品应该说这个系列的作品吧，造就了林青霞事业的一个新巅峰。而且呢，不可否认的是，林青霞的《东方不败》，尽管呢不那么符合原著啊，但确实非常非常的经典。所以刚刚听到这首《笑红尘》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有没有浮现出来林青霞在电影当中东方不败的这个扮相，这个模样呢？还有我们的时光好友们，别忘了一边听歌也可以一边来点歌哦。在我们的评论，大家可以来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你曾经在追那些武侠剧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 BGM， 就是那些旋律，你觉得一听到啊，就整个就好像自己这种场景发生了变换，然后呢，记忆发生了变换，角色发生了变化，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点歌，更关键的是可以来分享你曾经的追剧故事。我们歌单呢，小曼也有跟我们的时光好友们来分享，大家呢也分享了不少，我们不同人追剧的故事。还有朋友说，我们这个歌单当中的第七首歌啊，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呢就说到，周星驰的韦小宝都比不上陈小春的，仿佛陈小春就是韦小宝一样。其实本来这首歌我没想把它收到我们的歌单里面，是因为有一位时光好友说它很有代表性啊，鹿鼎记，在小曼整理的这个歌单当中怎么能没有鹿鼎记呢？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就是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比较另类的一个类型了，比较特别的一个类型了，包括他的音乐其实也很有这种武侠的另外一种感觉了。那我想好吧，既然他确实很经典，而且既然我们的时光好友确实很喜欢这首歌曲的话，那我们不妨再把它放到我们歌单当中，再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遍，就是陈小春的《叱咤红人》。

0: 北京时间晚上7:15。当地时
1: 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到的是陈小春叱咤红人，来自98版的《鹿鼎记》。其实那个时候呢，陈小春他演这个角色啊，他就是会有点这种脾气所以呢歌词里面听到会说，哎呀会有他的一个人生的变化。其实你细听歌词，其实就是韦小宝这个角色啊，他的一些经历，他的成长，包括你说要娶七个，歌词里面其实都有唱到。所以从陈小春他这个角色的演绎也好，还有呢就是他这个歌的演绎也好，都是那种很鬼马的性格。包括你像韦小宝这个角色，周星驰演过，梁朝伟演过，还有后来啊，到后来张一山演过，对不对？还有没有哪位演员演过韦小宝，大家还记得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几位演员啊，他们都演过韦小宝。但是说实话，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喜欢的，也确实是陈小春版本的这个韦小宝，因为他其实就是那种，又很幽默，然后又很市井，然后就觉得这个人还挺有意思、挺有趣的。而且呢，在那些年看过很多很多金庸的这种，武侠类的作品啊，那个大侠的气质都很不一样。那韦小宝呢，他那就不能算是这种，我们常见的金庸小说当中的男主角了，对不对？所以呢，又更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黄晓明还演过韦小宝。天哪，我不敢想象。虽然黄晓明后来也确实演过这个武侠的影视作品啊，演过剧，但是他演韦小宝，天哪，还好我没有看过，还好没看过，不然可能对这个韦小宝的这个感受又不太一样了。也难怪大家会说，在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之后啊，总会跳出来说啊，某个版本才是经典，才是好看的。那我们今天你看到我们歌单当中啊，歌单里面有这么多歌曲，其实很多的歌它其实是来自比如说同一部作品，不过是不同的版本。你看《笑傲江湖》就有好几个版本今天在我们的歌单里，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歌曲呢，它其实可能也在后来的翻拍改编当中呢有新的音乐，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咱们音乐里的江湖梦，你会想到的那些歌曲。我们评论区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一边听歌一边唱歌，也别忘了咱们还可以留言点歌。咱们时光点唱机就是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起来，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天，一起来打开我们的时光开关。那接下来我们音乐也会继续，张卫健，对，张卫健，小宝，对不对？小宝与康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是不是？

因为我们今天歌单里面其实都还有一首歌曲呢。那既然提到了张卫健，提到了小宝与康熙，那不如我们切换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听听看，张卫健他来演绎的这种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我们今天的歌单给到我们时光好友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叶子的好朋友，他说年少时听觉得这首歌很平凡，如今一快40岁的年纪才发现这就是平凡人的爱情，越听越有味道。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2000年的小宝与康熙。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就说到了张卫健也演过韦小宝啊，对对对对对，怎么能够把张卫健他忘了呢？张卫健他当年真的有好多好多他自己的代表作，除了说你看韦小宝，还有《少年方世玉》，对不对？还有，他演过一个什么神探，什么来着？就是他当时演过好多角色，就是确实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而且呢，他唱歌，你会觉得他唱歌又是另外一种深情。虽然他的荧幕角色是这种比较鬼马一些的，但是呢，在音乐当中。

中又很深情，像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爱我像谁，他就会有一点点偏这种苦情歌，包括呢他歌词唱到说，其实你爱我像谁，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哈，就会你看是触发到大家情感的这样一部分。而且呢他其实也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说，其实喜剧演员唱起情歌来也是可以很深情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2000版本的小宝与康熙，我们歌单当中第11首歌曲就是张卫健来演唱到的你爱我像谁。大家还想听到什么歌呢？我们的时光好友，关于音乐里的江湖梦，你喜欢的是哪一首，哪一首歌曲你觉得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你觉得它要排序的话，它一定是要放在首位的，或者起码要放在前三的。因为我们说很多这个武侠，《笑傲江湖》啊，《神雕》啊，还有《射雕》啊，等等的这些作品，它后来不是翻拍了非常非常多个版本嘛？大家心里呢都有自己比较偏爱的，觉得它是很经典的版本。那音乐也会不会有你自己心里的一个排序呢？你的排序前三是谁呢？前三是哪三首歌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分享，好不好？欢迎我们的时光好友，不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小曼呢都很期待你的留言，很期待你的时光故事的分享。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关注我们经营九五电台，关注一下我们经营九五电台，然后呢在下栏菜单找到点歌，然后点击，你可以进去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你的音乐故事，在这里呢只有小曼能够看到，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在这里表达你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故事。如果想要让小曼在分享你的音乐故事，音乐回忆的时候把你的名字隐藏起来，也记得可以来告诉我。我们音乐也继续，大家留言也可以继续，点歌也可以继续。接下来呢是来到我们歌单当中第八首歌曲了，哦，方谬神探，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张卫健的这个神探啊，好多好多的这个，还记得当时他就是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他当时在剧中，不是方谬神探了，是另外的剧中的一个口头禅，你还记得吗？凉风有幸那个，是不是啊？张卫健说起来还是有很多这种古装啊这种类型当中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角色，包括台词。任贤齐呢，大家说起来啊，就是印象更加深刻的还是他当时有为这些剧演唱的歌曲，也许大家对他演绎的角色啊有一些些的争议，觉得好像太现代了吧，但是呢他的歌真的还是没有人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

0: 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咱们歌单当中的歌曲，大家觉得哪首歌在你心里面，或者说要你来做一个排序的话，前三是哪三首？是我们歌单当中有的吗？还是说有其他你觉得它更经典呢？它怎么没有上榜呢？对不对？它怎么没有出现呢？不应该啊。那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欢迎我们的时光好友，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点歌。当年你去追武侠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因为一部剧，你其实是先看了剧，然后呢挑灯夜读去追小说，去追原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还有曾经可能我们在看小说的时候啊，就全班传阅，然后那个书页码都翻融了，但是呢大家都是啊津津有味的说啊，你借了借到哪一天，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了，然后呢全班的同学都在排队都在看这个书。有没有曾经这样的，除了追剧，然后呢追剧之后的一些很有趣的关于时光记忆回忆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咯。接下来呢，我们歌单当中第九首歌，你还记得它是来自哪一部剧吗？你当年有没有追过这部剧呢？我们来看看这首歌能不能触发你的记忆开关。

还记得《雪山飞狐》吗？我们刚刚呢，其实有听到《追梦人》，对不对？那是更早版本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九九版《雪山飞狐》当中的一首歌曲，张学友的《爱你

刚看到有一位好朋友的 ID， 这名字真的是太适合我们今天了吧，太适合今天的主题了。咱们今天的歌单主题呢是音乐里的江湖梦，然后呢就看到江湖侠客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江湖侠客。你喜欢什么歌曲？在你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的时光当中，

你觉得有哪些歌曲是能够在你心里啊，在你个人的心里能够代表那些武侠，然后很经典的音乐旋律的？欢迎我们的江湖侠客，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来留言分享吗？你心里你觉得很经典的，可以是歌单当中的，也可以是歌单之外的。咱们今天歌单呢，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希望更多曾经在青春时期，在我们无数次幻想行走江湖的这些青春时光和记忆里面，有那些咱们就是刻骨铭心的旋律和记忆和回忆，都欢迎大家来分享，都可以来留言，可以来点歌。然后呢，刚刚有朋友说《雪中情》，确实《雪中情》很好听。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看歌单当中第二首歌就是《追梦人》嘛，然后《追梦人》那时候呢，还有另外一首歌很好听，也是很经典的，就是《雪中情》。我们待会儿呢，就跟大家一起再来重温《雪中情》，好不好？因为我们的点赞已经是破3万了，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我们的这个隐藏歌单又来出发了，谢谢我们的时光好友来给我们点赞，也跟我们的新朋友来分享分享啊，就是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可以留言点歌啊，也可以来疯狂点赞，点赞每破1万就会来触发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咱们的这一份歌单里面不都是影视剧当中的经典的歌曲吗？然后我们隐藏起来的那份歌单呢，是电影，武侠类的电影当中那些很精彩的、很经典的歌。我们之前呢已经分享了《沧海一声笑》，够经典吧？《笑红尘》，够经典吧？接下来这首歌，它是属于经典，还是属于你觉得它是就是遗珠这样的一个存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你觉得它算不算经典呢？能听得出来吗？这个前奏有点点难辨认哦。

你看过《东成西就》吗？还是看过《东邪西毒》？《东成西就》呢，它就会更加无厘头一些。你看看，从这个歌词也能感受到啊。当时呢，有张学友啊，张学友呢，他有出演，有唱歌啊，唱的这个歌呢，就是《谁是大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那刚刚还有好朋友来点歌，现在啊我找不到那位好朋友的名字了，如果你正在听的话，也可以到评论区来跟我们打打招呼，来认领一下你点的这首歌曲好不好，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哦，来了，我们的风雨无阻，是不是？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那这首歌曲跟你跟我们正在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一起来重温咯。

这首歌呢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点播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同样呢它是来自94版《倚天屠龙记》的歌曲。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年我们追武侠故事的时候，追武侠剧的时候啊，更多时候是看这个大家这个英雄侠义，然后呢到后面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些剧里面啊，它其实都是有着大爱的，它虽然也有这种男女之间的情感，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是一种大爱。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武侠会念念不忘，它的这种爱绝对不是小情小爱，这些歌曲唱的也不是小情小爱。你看虽然这首歌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但是呢歌词里面也会告诉你说，愁情凡事别放心头。所以它其实会让你在一遍一遍重温，在随着你年岁增长之后啊，看到的听到的是不一样的感受。你看我们好朋友就说都是我会唱的，有没有觉得每一首歌都是打开了你脑海当中的记忆开关？可能有些歌曲我们现在不常唱，我们现在不常唱，但是呢我们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第一句歌词响起的时候，哎，我们好像自然而然的那些歌词，哇，像水流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就跟上了，是不是？然后呢说都是当年一笔一画抄在本子上的经典。当年抄本子歌词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深刻的体会到这些歌词的含义呢？是不是到时隔多年之后再听，哇，好有深意啊，有没有这种感受？那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来点到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今天已经是听到了，你看我们早期的有80年代的，有90年代的，然后呢还有好朋友说到了想听更近一些的，那在这个歌单当中更近一些的，也就是离得比较近的张靓颖的天下无双了。这首歌曲呢当年他随着剧很火，但是呢在 KTV 也很火，因为张靓颖那时候海豚音嘛，很多人想要去挑战，很多人想要去尝试。那你有没有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光光是说在这个故事本身，在这个作品本身，还有呢就是想要去尝试，想要去挑战张靓颖用海豚音唱出小龙女的仙气。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呢是06版《神雕侠侣》当中的歌曲了，这个就是比较靠近我们现在很多可能更加年轻的朋友们会看过的武侠的作品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首歌真的好难唱啊！张靓颖当时这个，不论是海豚音，还是你看她的这种，太难驾驭了。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

0: 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仰天湖
6: 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2: 哎，你要几分甜？
11: 老规矩，两分甜吧。
1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2: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3: 我爱你。
12: 八分甜，爱你。
1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2: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上。

0: 小伙子，谢谢你。
1: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这个，
1: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0: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5: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曾经在以前这个大板块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音乐节目里面，我们特别的推荐过，相信这应该也是很多电台 DJ 会很喜欢的一个作品，不管之前有没有听过。那因为这位歌手呢，他就是从广播主持人的角度去出发去演创的一个作品，演唱人叫做张美香，他曾经是新加坡的一位电台主持人，后来也做电视主持，做各种媒体相关的策划跟活动，还曾经担任过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高层的管理人员，也买下过立德呼声这样的一个新加坡当地的广播电台。那当然他并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却有他特有的发音咬字的口吻。

有时候我会偷偷的讨厌我自己，在短短的节目里广告那么拥挤。在今天早上，我刚和他单人旁代表男性的那个他，在今天早上我才刚和他发了小小的一场脾气，而我现在必须给我的听众耐心。这个歌词一出场就让人很有共鸣，有时候我会偷偷的讨厌我自己，或许不少人都有

过这样的心情，在某一个瞬间偷偷的讨厌一下自己。那不管是生气自己没有做好，还是遗憾错过了什么事情，总之我们总是会有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时候。但是张美香在这里她还讨厌什么呢？讨厌有时候广播节目的时间并不长，但广告时间却也不短。同时呢，直播的时候也是不应该带自己个人情绪的，所以即便她跟男朋友早上刚刚闹了别扭，但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她必须要安抚好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够给听众耐心，也安抚听众的情绪。

有时候我会偷偷的喜欢我自己，在长长的岁月里选择我的剧情。在两小时前有一个男孩说他有点喜欢我的眼睛，而我现在必须回恋爱信箱的信。上一段唱的是偷偷的讨厌，这一段则是偷偷喜欢。上一段是短短的节目，这一段则是长长的岁月。上一段的这个时间状语是在今天早上，那这一段呢则是在两小时前。后面说到的则是作为90年代的广播 DJ 回复听众们的恋爱信箱倾诉心声的来信是相当受欢迎的一个内容。我们这首歌的演唱人庄美香，她从1984年就从台湾地区搬到了新加坡，后来就一直在新加坡生活至今了，今年应该是有50多岁了。那我们再回听她在90年代初期的这首歌曲，应该是在她20多岁或者是30几岁出头的时候的年纪所留下的一个作品。

用我的声音来靠近你，用我的聪明来说服自己。我这种年龄往前往后看，和忧郁都有一段距离。用我的声音来靠近你，用我的糊涂来抵抗孤寂。我这种任性在播音室里还拥有草原的心情。到了副歌部分，创造了歌名所说的用我的声音靠近你。90年代前后的广播电台总是给人一种只闻声音不见真人的神秘感、朦胧感，甚至是莫名的浪漫感。主持人跟听众之间最靠近的方式就是用我的声音跟你的耳朵。那陈淑桦有一首歌叫做《聪明糊涂心》，人可以同时又糊涂又聪明，这并不矛盾，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还有性格的综合的特殊性。那刚才这两段，一段是用我的聪明来说服自己，一段是用我的糊涂来抵抗孤寂。那为什么抵抗孤寂有用的是糊涂而不是聪明呢？或许因为聪明的人反而是会思考太多，从而就更难去抵抗孤寂。然后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结尾，这位主持人带着小小的任性，在播音室里拥有的是草原一般的心情。这个比喻是多么的美啊，你想象一下，小小的一间播音室，抬头看看，物理距离好像就只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但是因为声音传播的无

无远弗届，再加上听众朋友们的互动，就好像是在这小小有限的空间里面感受到了无限延伸的广大宇宙，所以他才会说拥有草原的心情。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美香《用我的声音靠近你》，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听说这种甜蜜现在已经不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

0: 集团提醒您，蜜香街站到。
1: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蜜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蜜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留下来，有时候因为那是故乡，土生土长，因着家族的传承，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想去的地方，那个城市有莫名的吸引力或者说是魔力，有的时候我们是跟随自己喜欢的人，那里有了他就是我们留下来的理由。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听不同人心里的声音，以及他们身处的那块土地。武夷山童谣茶肖明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的坐标就是武夷山，从来没有走出去过，土生土长，但是我很庆幸我依旧在这里。山是山，水是水，你是你，我爱这里的每座山，因为山中有你所以幸福。在大家习惯了外出辗转迁徙的时代，有人愿意在老地方留下来。

是另外的一种获得跟美，尤其是在真的有山有水的地方留下来，因为好像其他值得出去的理由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想跟这位认为自己很幸运的乡民来分享了这首歌，来自胡德夫，叫做《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好多不熟悉他生长的那个土地的人，可是在一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被深深感动，好像真的也跟随胡德夫的歌声回到了那个海边的岛屿。

原初留言说，我的坐标是上海，我开了一家自己的店，二次创业，每天都背着债务前行，开始装修布置陈列，摸索着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心思。第三个月开门的那刻，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完全属于我的地方，让我每天都向前走一步，加油。节目里收到很多创业的朋友的留言，讲痛并快乐着的心路历程，每个人都在走走停停，也有人不断地持续发力，但我想都是因为在前方有他锲而不舍的那个目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相信你想做的，你相信你正在做的，唯有如此，路才会一直都在。只要有约，欢迎你来推荐你喜欢的歌。当然今天更重要的是想听你说说你在哪个地方留下来继续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

0: 催更。三二一，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

0: 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今年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猫不在，这位朋友留言说呢，我坐标北京，我很庆幸可以生在一个不用离家就能满足我所有梦想的城市。每次回到市区，看着高楼大厦的灯光，都好像回到了家。尽管猫不再说的是特别城市的光景、城市的风格、城市的样貌，但是我特想跟他听一首很有乡野情趣的歌，那是来自小娟的《红布绿花朵》。尽管土壤如此不同，但是对自己生长这个土壤的爱却都是一样的。

维京说，我的坐标是珠海，这里的天气一年四季都那么好，夏天不会太热，冬天不会太冷。在情侣路里发生了和他的故事，虽然一年有半年时间都在香港上学，但是始终还是这里比较适合我。每次回到九州港坐船回香港时，望一望海边，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我对自己说过，出生在这儿，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因为家人、朋友，甚至喜欢的人都在这里，所以舍不得离开。时光变幻中，唯有我们熟悉的人事物，是让我们心安的最大理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常会在节目里呢推荐一些好歌，当然也收到在微信平台上不同朋友们的推荐，他们最近喜欢的一首歌，或者最近的生活当中需要的一首歌。努力先生说，我想听那首《追梦赤子心》。现在正在创业，项目的情况并不理想，当初信誓旦旦跟家人说要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但现在做的不是特别的好。每一次内心动摇的时候，都会想听这首《追梦赤子心》，虽然每次听又忍不住有点想流眼泪，越面对太多的冷眼嘲笑。可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每一次听都让我更加坚定一路走下去的决心，去登上山顶看属于我自己的风景。这个时代身边真的有很多创业的朋友，一来是大环境宽松了，每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它又像是一个巨大无边的梦，它吸引很多人跳进去，可是都同样要体会前路未卜。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估，对项目的评估，还有对未来的期待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无论结果成败，这个过程一旦你选择开始，就尽你的努力把它做好。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要决定转换轨道，这一生都是过程，所以如果有一首歌在过程里陪伴过你，给你勇气抚平伤痛，就让这首歌再一次响起。

网名句号的朋友说，说到独处呢，我是基本上天天都独处的，特别喜欢周国平的一句话，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意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意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因为那都太累了，我独处的时候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他在有一天看窗外夜景的时候，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了一段话，我记得当时他听的那一期节目应该是关于独处的。单身狗什么时候觉得最郁闷，就是在所有那个节日的标签就好像应该要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而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独处待着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些歌，有一些时间，有一些故事，能够给此刻独处的人来听。当你接受我们真的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时候，愿你享受此刻状态。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丁丁说，我想听苏打绿的那首小情歌。那年夏天我们毕业了，他是我第一个懵懂喜欢的男生。记得那个夏天的那场大雨，我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这首歌其中的一句歌词，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当时我也只是应景发了一句，但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你在凌晨给我留了一句言，受不了看到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这首歌也算是那个夏天的礼物了吧。我想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很好，而所有的回忆都让我们封存在这首歌里。我常说，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听的不只是那个歌的旋律歌词，其实听的是自己的回忆，甚至是自己的青春跟伤痛。小幸运小情歌都是如此，所以在这种时刻会格外感谢这些歌，因为它真的是凝聚和定格了一个生命的片段，甚至是一个人在你心里所有的回忆。常常想起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木木留言说，最近有过一次去越南的旅行，越南的街道上有很多咖啡厅，在难过迷茫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带上日记本去咖啡厅坐坐，即使有的咖啡厅很嘈杂吵闹，但并不影响我写日记。透过玻璃看到街道上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思绪总能飘到以前那些开心的事情，然后鼓励自己，生活还得继续。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留言，觉得那个瞬间写的就是自己，因为那也许不是常态，却有可能你的生活里偶尔会遭遇。当你有同理心，你就可以体会另一个人在写下这些字句，告诉你他在咖啡馆这些习惯的时候，你内心的会心一笑。你知道每个人其实都有要面对的问题，都有值得珍惜的快乐和不得不面对的困扰，你也就对自己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充满了体谅和理解。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来，请。
1: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啊！我们今天呢依然是会有很多好听的歌跟小曼呢一起在这里陪伴大家。 Hello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之前啊，时光点唱机呢，我们是重回那一年系列，在神仙打架的2000年，咱们暂时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我们接下来开始去重温那些年咱们追过的电视剧电影当中好听的原声音乐，太多太多了，是不是？这些年我们看过很多的好剧，真的是万人空巷的那些讨论的热门剧，包括很多人就是唱了很多年的经典的 OST。 那暂且啊，小曼暂且呢是按风格类型来做一个小小的划分，比如说今天咱们的时光开关呢是武侠。那说到武侠音乐这种类型，这种风格，你会想到哪一部呢？你平时还会去重温的有哪些歌曲呢？还是当年那首歌一想起来，你就会有很多脑海当中的记忆呢？你看，咱们今天的歌单呢，也给大家，放在我们的大屏幕上面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啊，有没有说能够让你一见好像是回到了曾经青春时期，然后打开了你曾经的武侠梦。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借着音乐旋律来穿梭回过去的一个回忆，在音乐里的江湖梦，看看哪一首歌能够触发你，或者说你觉得歌单里面其实没有包含到你曾经青春回忆的话，可以来留言点歌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可以关注到精英95电台，然后在咱们这个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点歌啊，点歌大家可以点进去，然后呢就来选择你的音乐回忆音乐故事发送给小曼，小曼呢也会每天去收集大家喜欢的那些音乐，喜欢的那些故事。看一看哦，大家说喜欢刀剑如梦，喜欢追梦人，如果说喜欢我们这个歌单当中的某一首歌曲呢，可以来告诉小曼，让小曼来置顶它，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有朋友说笑傲江湖啊，我们歌单里面也有笑傲江湖，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说周华健唱了好多武侠音乐，我这歌单里面都还没有完全包括进来，都还没有。我们音乐呢歌单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就是一个记忆开关的开启，还有什么样的音乐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2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2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今天啊，在跟朋友聊到说关于凤飞飞《追梦人》这首歌曲的时候啊，然后就说起大家对于这首歌不同的记忆，因为这首歌曲它其实后来有不同的翻唱版本嘛，然后大家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来听到这些歌，有人呢可能是通过音乐舞台，有人可能是通过音乐专辑，还有朋友呢可能是通过剧追剧《雪山飞狐》1991年那个版本的《雪山飞狐》，然后其实当年这部剧当中还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雪中情》，你还记得吗？那关于追梦人呢，我有一位好朋友他说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可能最早都是听的凤飞飞的版本对不对，那我最早听的是我妈妈的版本，我都没有听到哪个歌手在唱，但是我妈妈天天在唱，所以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些经典歌曲的记忆啊，就是来自很多很多奇妙的时刻，还有一些很有故事很有场景的一些片刻瞬间。那我们今天这份武侠歌单，这些音乐里的江湖梦，哪一首能够触发你的记忆，哪一首歌又是你心目当中武侠影视 OST 的最有代表性的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也欢迎大家评论点歌，欢迎来停留。

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如果你是新朋友呢，我们今天有个很奇妙的缘分啊，聚集在一起了。我是小曼，欢迎你停留在这里，我们一起借着音乐来重温过去。如果此时此刻你可能是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可能是刚刚吃过晚饭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可以来看到时光点唱机，也可以啊听到。你可以把手机放到一旁，你开着车，或者说你在家里啊收拾自己，或者说在忙着家务忙着整理等等，也可以把音乐放在旁边，让小曼让这些音乐来陪伴你。如果你愿意跟我来互动，跟我一起来重温过去啊，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也可以就来说说你曾经的追剧故事，包括这些音乐带给你曾经那些年少时候对于江湖梦的一个幻想。这首你觉得它够经典吗？在我看了很多一些短视频去做一些江湖场景的一些剪辑的时候呢，它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背景 BGM。

你有没有觉得，因为周华健他唱了不少的这种武侠类的影视歌曲，他唱粤语的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就自带一股侠气。可心可否

刀剑如梦是你曾经这些在追武侠剧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吗？你觉得它算是你心目当中武侠 OST 最让你喜欢的、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曲吗？周华健呢，他其实唱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武侠类的 OST，你看，包括今天我们歌单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啊。那大家说，小蛮会唱。对，一部很大一部分歌应该说会唱吧，因为在进入到广播行业之后呢，就是先做音乐类的节目，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年，所以也唱过、分享过，然后听过很多很多的歌曲，所以呢，也希望把我曾经记忆当中这些很好听的歌曲，包括也是大家记忆当中很好听的歌曲，我们可以一起来重温，一起来分享。

大家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小曼。你想要先听到哪首歌曲，也可以来置顶，包括呢，你也可以来点点赞。刚刚我有说到，我们点赞破一万呢，每破一万，应该说每破一万，我们就会来触发隐藏歌单当中的歌曲。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的，不只是在我们歌单上的，还有小曼隐藏起来的盲盒一样的惊喜。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今天我们的点歌呢，只要你是跟武侠这个主题相关的音乐，咱们呢就是只要你点的歌大家都很喜欢，而且呢它够经典，那我们呢也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播放列表当中。不一定呢是在我们这个小时结束快结束的时候才有几首歌的时间。那如果你想听到的不只是武侠，你想在今天比如说对你来说日子很特别，可能是我的生日，可能是我心爱的人特别的日子，可能是某一个纪念日，可能是你今天想送一首特别的歌给一个特别的人，那你也依然可以来给我们的点歌，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点歌。我们呢也会把大家想听到的歌曲放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只要你觉得这个歌好听，够经典，能够触发到时光回忆，都欢迎大家来留言点歌。然后追梦人超好听，刚刚我们就已经是分享过追梦人了，我们第二首已经是分享过了。我们的歌单呢已经是第三首歌啊，第三首歌已经分享了啊，点赞破十万，大家继续加油啊。点赞破十万是小曼给我们的时光老友的承诺，点赞破十万呢小曼就会开麦唱歌。但是说实话，今天的歌对我来说还是挺有难度的，包括你看我们歌单里面啊，我特别害怕挑战的是第六首，千万不要让我唱第六首歌好吗，拜托大家，第六首歌真的太难了。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有一个调侃，就是说降龙十八掌都练会了，但这首歌我真的是练不会。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敢于来挑战一下。嗯，哦，点赞已经破一万了对不对，哦，点赞破一万了，那我们的隐藏歌单先来触发一下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隐藏歌曲先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歌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影视剧，就是武侠类型的剧集的经典的歌曲。那我们隐藏歌单呢会给大家来分享的是电影版那些关于武侠的回忆。这首歌绝对经典，来吧，听前奏你是不是能够听得出来。

听到这首歌曲，你有没有想到说，比如，哎，一叶扁舟之上，然后在这儿弹琴，在这儿饮酒，然后在这儿放声大笑的这样的豪放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歌单继续，大家还想听哪首歌呢？我们已经是听过了第三首歌曲了，第三首歌《刀剑如梦》。我们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来自哪一部剧？你还记得吗？可能对于很多80、90后来说，那些年的夏天啊，追到特别上头的，或者说，大家热烈讨论的，就是《神雕侠侣》。然后当时呢，它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音乐，一个是粤语版，还有一个呢是国语版。我们今天呢分享的这一首歌是《归去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看一看这个版本，你觉得它更加经典，还是说，周华健和齐豫的另外一个版本呢？

今天我们在分享这个歌单的时候啊，有好朋友就说，初中时候考了年级第一名，奖品呢就是《神雕侠侣》文具盒，印着小龙女杨过，特别怀念。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你触发到的是什么样的回忆呢？角色的、台词的，还是某一个让你刻骨铭心的场景片段呢？

这首歌曲来自曾经95版《神雕侠侣》，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有什么体验？包括有什么记忆啊？包括说听到我们的声音啊，看到我们的画面呐、啊，都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分享，还有更多的建议。谢谢我们的时光好友们停留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啊、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跟小曼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一起来点歌，一起来听歌。今天呢，咱们是有武侠回忆、有武侠记忆的一份歌单，我们重回那一年已经是暂告一段落。过了，我们今天呢是开启的重温影视经典的 OST，今天是音乐当中的《江湖梦》，看一看我们的歌单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呢？接着来听一首歌，好不好？大家来感受一下，曾经我们追《笑傲江湖》，你看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是不是？有早期的版本，然后有电影版，后来呢又有不断的一个翻拍，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个版本，《笑傲江湖》是96版的《笑傲江湖》了。然后呢，是由谭咏麟还有陈慧娴他们合作了一首《活得潇洒》。

我们的好朋友说，虽然吕颂贤之后再无令狐冲有点夸张了，但是估计很多80、90后都会记得片头曲当中吕颂贤冒充将军大路上乱晃，歌词呢正好是潇潇洒洒的走，不问以后哈。他说这个场景真的是没谁了。

刚刚听到的是九六版《笑傲江湖》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谭咏麟还有陈慧娴来合作的《活得潇洒》。吕颂贤的《令狐冲》这个版本呢，被很多人在后来回忆的时候呢，是说非常贴近原著的一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武侠，因为它有小说嘛，然后大家在看小说的时候有无限的想象。那后来呢，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翻拍，很多人应该说不同年代的人呢，就会陷入一种争论。到底谁才是非常贴近原著？到底谁才是这个角色最适配的那个演员呢？这种讨论、这种争论吧，真的是持续了好多好多好多年。那这么多的武侠作品、武侠小说，然后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呢，这种讨论一直没有停歇过，包括翻拍一直都没有断过。不过呢，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经典，所以每个人心里有自己的经典之后呢，也会有自己非常喜欢的音乐。那这些音乐呢，一定是有我们会触发一些记忆、一些回忆的。那今天咱们音乐里的江湖梦，也欢迎咱们的时光好友们可以来说说看，可以来分享看看，你会喜欢的那些曾经的追剧的记忆，那些经典的旋律也好，然后那些曾经的很精彩的一些台词也好啊，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刚刚有位好朋友点歌，这个歌曲呢，其实虽然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但是呢，它好听，我们不妨也可以再来重温重温，就是林正英来唱到的《快乐至上》，来吧。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看吧，我们歌单当中来到第6首歌曲，会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呢？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你还记得它来自哪一部剧吗？

间远逝，为贪真喜胡闹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

怎么样？这歌难唱吗？真的是难念的经。所以我说啊，就是如果要我来开麦唱歌，我千万不要来挑战这首歌，我是跟不上这个节奏的。那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歌单当中，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能够触发到你曾经追剧记忆的那首歌曲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选择让小曼来优先播放它来置顶它。如果没有，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点歌。是的，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就是欢迎大家来点歌，来一起唱歌。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大屏幕，小曼呢会跟大家来滚动这个歌词。如果想要跟唱的朋友呢，就可以看着歌词一起来跟唱。如果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大家关注公众号之后呢，有个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点进去就可以了，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人看到，只有小曼能够看到。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来说说看你想听到的歌。如果这个歌有特别的一段故事的话，在这里可以放心的来分享。那如果你现在立马即刻就想要听到某首歌曲，想要跟小曼，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还有朋友说这个天涯，任贤齐天涯，哎呀，任贤齐要说起来真的也还是挺厉害的。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个提问说，任贤齐当年有多火呢？然后呢，回答当中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说，就是火到那种，你只要来唱主题曲，我就让你演男主角。所以你看，这个变化，这个顺序啊，你就知道了，当年确实是他唱的歌曲，就是传唱度很高，知名度很高。

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哪怕说任贤齐他可能跟一些武侠的作品当中的角色贴合度不是那么高吧，不是那么高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的演技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他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都是好看的。那他只是说对于武侠这一类型的作品来说呢，可能在个人的气质上面也好，或者说在一些表达表演方面也好，可能大家不会觉得说像是黄日华呀，像是吕颂贤啊等等等等这些角色，这些演员来得更加的贴脸。但是呢，任贤齐唱这么多好听的歌，对不对？那大家想听哪一首呢？想听哪一首歌曲？我们今天其实你看歌单当中有任贤齐，有两首任贤齐的歌，大家想听先听哪一首歌？想先听任逍遥还是先听天涯？更想听哪首歌我们就优先来播放哪一首歌曲，好不好？都是任贤齐当时呢在这个剧中有出演，然后呢也有来演唱到主题曲。天涯，想先听天涯是不是？行，那我们就先从《天涯》这首歌曲开始吧。你看，又是笑傲江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一个任贤齐，一个周华健，那些年真的是唱了好多好多这个武侠的影视类的电视剧当中的歌曲。今天我们歌单当中呢，其实只是收了一小部分啊，更多呢还是希望也期待着我们的时光好友来分享看看你曾经的追剧记忆、追剧故事。我们的歌单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关啊，希望能够打开更多人追剧的记忆、追剧的回忆。大家如果觉得你心里的经典没有放在歌单里面，那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说说看，来分享看看，来留言点歌。那刚刚呢，我们的点赞呢已经是破20000了，对不对？来把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第二次触发了。今天我们这个歌单，小曼给大家整理的这份音乐里的江湖梦，这些歌单呢是影视剧当中的经典的歌曲。那我们隐藏歌单呢是电影，曾经武侠类的电影也有不少，是不是？那电影当中也有很经典的歌曲。我们之前呢分享了一首《沧海一声笑》，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它也是一

一首经典。不过呢，它其实电影本身它的故事还有挺大的一个改编的，或者说挺大的一个颠覆吧。但是音乐是真好听，来听听看。你知道，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这个歌的名字

这首歌来自1993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其实呢，这个剧情已经是脱离《笑傲江湖》原著很远很远了，但是呢，它应该是开启了一个新的风格。

听到是笑红尘，来自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刚刚有说到他其实离《笑傲江湖》还挺远了，但是呢这部作品应该说这个系列的作品吧，造就了林青霞事业的一个新巅峰。而且呢不可否认的是，林青霞的《东方不败》尽管呢不那么符合原著啊，但确实非常非常的经典。所以刚刚听到这首《笑红尘》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有没有浮现出来林青霞在电影当中东方不败的这个扮相，这个模样呢？还有我们的时光好友们，别忘了一边听歌也可以一边来点歌哦。在我们的评论，大家可以来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你曾经在追那些武侠剧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 BGM， 就是那些旋律你觉得一听到啊，就整个就好像自己这种场景发生了变换，然后呢记忆发生了变换，角色发生了变化，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点歌，更关键的是可以来分享你曾经的追剧故事。我们歌单呢，小曼也有跟我们的时光好友们来分享，大家呢也分享了不少我们不同人追剧的故事。还有朋友说我们这个歌单当中的第七首歌啊，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呢就说到周星驰的韦小宝都比不上陈小春的，仿佛陈小春就是韦小宝一样。其实本来这首歌我没想把它收到我们的歌单里面，是因为有一位时光好友说它很有代表性啊，鹿鼎记在小曼整理的这个歌单当中怎么能没有鹿鼎记呢？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就是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比较另类的一个类型了，比较特别的一个类型了，包括他的音乐其实也很有这种武侠的另外一种感觉了。那我想好吧，既然他确实很经典，而且既然我们的时光好友确实很喜欢这首歌曲的话，那我们不妨再把它放到我们歌单当中，再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遍，就是陈小春的《叱咤红人》。

位好朋友在问说，韦小宝的崽孩子叫什么名字？韦小宝有7个老婆，对不对？是哪一个？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听到的是陈小春叱咤红人，来自98版的《鹿鼎记》。其实那个时候呢，陈小春他演这个角色啊，他就是会有点这种痞气所以呢歌词里面听到会说，哎呀这个会有他的一个人生的变化。其实你细听歌词，其实就是韦小宝这个角色啊，他的一些经历，他的成长，包括你说要娶七个，歌词里面其实都有唱到。所以从陈小春他这个角色的演绎也好，还有呢就是他这个歌的演绎也好，都是那种很鬼马的性格。包括你像韦小宝这个角色，周星驰演过，梁朝伟演过，还有后来啊，到后来张一山演过，对不对？还有没有哪位演员演过韦小宝？大家还记得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几位演员啊，他们都演过韦小宝。但是说实话，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喜欢的，也确实是陈小春版本的这个韦小宝，因为他其实就是那种，又很幽默，然后又很市井。然后你觉得这个人还挺有意思，挺有趣的。而且呢，在那些年看过很多很多金庸的这种武侠类的作品啊，那个大侠的气质都很不一样。那韦小宝呢，他那就不能算是这种我们常见的金庸小说当中的男主角了，对不对？所以呢又更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黄晓明还演过韦小宝，天哪，我不敢想象。虽然黄晓明后来也确实演过这个武侠的影视作品啊，演过剧，但是他演韦小宝，天哪天哪，还好我没有看过还好没看过，不然可能对这个韦小宝的这个感受又不太一样了。也难怪大家会说，在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之后啊，总会跳出来说啊，某个版本某个版本才是经典，才是好看的。那我们今天你看到我们歌单当中啊，歌单里面有这么多歌曲，其实很多的歌它其实是来自比如说同一部作品，不过是不同的版本。你看《笑傲江湖》就有好几个版本今天在我们的歌单里，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歌曲呢，它其实可能也在后来的翻拍改编当中呢有新的音乐，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咱们音乐里的江湖梦，你会想到的那些歌曲。我们评论区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一边听歌一边唱歌，也别忘了咱们还可以留言点歌。咱们时光点唱机就是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起来，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天，一起来打开我们的时光开关。那接下来我们音乐也会继续，张卫健，对对对，张卫健小宝，对不对？小宝与康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歌单里面其实都还有一首歌曲呢。那既然提到了张卫健，提到了小宝与康熙，那不如我们切换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听听看张卫健他来演绎的这种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我们今天的歌单给到我们时光好友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叶子的好朋友，他说年少时听觉得这首歌很平凡，如今一快40岁的年纪才发现这就是平凡人的爱情，越听越有味道。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2000年的小宝与康熙。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就说到了张卫健也演过韦小宝啊，对对对对对，怎么能够把张卫健他忘了呢？张卫健他当年真的有好多好多他自己的代表作，除了说你看韦小宝，还有少年方世玉，对不对？还有，他演过一个什么神探，什么来着？就是他当时演过好多角色，就是确实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而且呢，他唱歌，你会觉得他唱歌又是另外一种深情。虽然他的荧幕角色是这种比较鬼马一些的，但是呢，在音乐当中又很深情。像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爱我像谁》，他就会有一点点偏这种苦情歌。包括呢，他歌词唱到说：“其实你爱我像谁，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哈，就会。你看是触发到大家情感的这样一部分，而且呢他其实也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说，其实喜剧演员唱起情歌来也是可以很深情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2000版本的小宝与康熙，我们歌单当中第11首歌曲就是张卫健来演唱到的你爱我像谁。大家还想听到什么歌呢？我们的时光好友，关于音乐里的江湖梦，你喜欢的是哪一首？哪一首歌曲你觉得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你觉得它要排序的话，它一定是要放在首位的，或者起码要放在前三的。因为我们说很多这个武侠，《笑傲江湖》啊，《神雕》啊，还有《射雕》啊，等等的这些作品，他后来不是翻拍了非常非常多个版本嘛？大家心里呢都有自己比较偏爱的，觉得它是很经典的版本。那音乐也会不会有你自己心里的一个排序呢？你的排序前三是谁呢？前三是哪三首歌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分享，好不好？欢迎我们的时光好友，不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小曼呢都很期待你的留言，很期待你的时光故事的分享。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关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关注一下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然后呢在下栏菜单找到点歌，然后点击你可以进去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你的音乐故事。在这里呢只有小曼能够看到，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在这里表达你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故事。如果想要让小曼在分享你的音乐故事，音乐回忆的时候把你的名字隐藏起来，也记得可以来告诉我。我们音乐也继续，大家留言也可以继续，点歌也可以继续。接下来呢是来到我们歌单当中第八首歌曲了，哦，方谬神探，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张卫健的这个神探啊，好多好多的这个，还记得当时他就是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他当时在剧中，不是方谬神探了，是另外的剧中的一个口头禅，你还记得吗？凉风有幸那个，是不是啊？张卫健说起来还是有很多这种古装啊这种类型当中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角色，包括台词。任贤齐呢，大家说起来啊，就是印象更加深刻的还是他当时有为这些剧演唱的歌曲，也许大家对他演绎的角色啊有一些些的争议，觉得好像太现代了吧，但是呢他的歌真的还是没有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

0: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咱们歌单当中的歌曲，大家觉得哪首歌在你心里面，或者说要你来做一个排序的话，前三是哪三首？是我们歌单当中有的吗？还是说有其他你觉得它更经典呢？它怎么没有上榜呢？对不对？它怎么没有出现呢？不应该啊。那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欢迎我们的时光好友，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点歌。当年你去追武侠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因为一部剧，你其实是先看了剧，然后呢挑灯夜读去追小说，去追原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还有曾经可能我们在看小说的时候啊，就全班传阅，然后那个书页码都翻融了，但是呢大家都是啊津津有味的说啊，你借了借到哪一天，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了，然后呢全班的同学都在排队都在看这个书。有没有曾经这样的，除了追剧，然后呢追剧之后的一些很有趣的关于时光记忆回忆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咯。接下来呢我们歌单当中第九首歌，你还记得它是来自哪一部剧吗？你当年有没有追过这部剧呢？我们来看看这首歌能不能触发你的记忆开关。

还记得《雪山飞狐》吗？我们刚刚呢，其实有听到《追梦人》，对不对？那是更早版本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是99版《雪山飞狐》当中的一首歌曲，张学友的《爱你

刚看到有一位好朋友的 ID， 这名字真的是太适合我们今天了吧，太适合今天的主题了。咱们今天的歌单主题呢是音乐里的江湖梦，然后呢就看到江湖侠客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江湖侠客。你喜欢什么歌曲？在你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的时光当中，你觉得有哪些歌曲是能够在你心里啊，在你个人的心里能够代表那些武侠然后很经典的音乐旋律的？欢迎我们的江湖侠客，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来留言分享吗？你心里你觉得很经典的，可以是歌单当中的，也可以是歌单之外的。咱们今天歌单呢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希望更多曾经在青春时期在我们无数次幻想行走江湖的这些青春时光和记忆里面，有那些咱们就是刻骨铭心的旋律和记忆和回忆，都欢迎大家来分享，都可以来留言，可以来点歌。然后呢刚刚有朋友说雪中情，确实雪中情很好听。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看歌单当中第二首歌就是追梦人嘛，然后追梦人那时候呢还有另外一首歌很好听，也是很经典的，就是雪中情。我们待会儿呢就跟大家一起再来重温雪中情好不好？因为我们的点赞已经是破3万了，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我们的这个隐藏歌单又来出发了，谢谢我们的时光好友来给我们点赞。也跟我们的新朋友来分享分享啊，就是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可以留言点歌啊，也可以来疯狂点赞，点赞每破1万就会来触发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咱们的这一份歌单里面不都是影视剧当中的经典的歌曲吗？然后我们隐藏起来的那一份歌单呢是电影武侠类的电影当中那些很精彩的很经典的歌。我们之前呢已经分享了沧海一声笑，够经典吧，笑红尘够经典吧，接下来这首歌它是属于经典还是属于你觉得它是就是遗珠这样的一个存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你觉得它算不算经典呢？能听得出来吗？这个前奏有点点难辨认哦。

你看过《东成西就》吗？还是看过《东邪西毒》？《东成西就》呢，它就会更加无厘头一些。你看看，从这个歌词也能感受到啊。当时呢，有张学友啊，张学友呢，他有出演，有唱歌啊，唱的这个歌呢，就是《谁是大》。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唱。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

0: 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那刚刚还有好朋友来点歌，现在啊，我找不到那位好朋友的名字了。如果你正在听的话，也可以到评论区来跟我们打打招呼，来认领一下你点的这首歌曲，好不好？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哦，来了，我们的风雨无阻，是不是？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那这首歌曲跟你跟我们正在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一起来重温喽。

这首歌呢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点播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同样呢它是来自94版倚天屠龙记的歌曲。94版呢那年有刀剑如梦，然后有爱江山更爱美人，你觉得哪一首是更加经典的呢？

有没有发现，就是当年我们追武侠故事的时候，追武侠剧的时候啊，更多时候是看这个，大家这个英雄侠义。然后呢，到后面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些剧里面啊，它其实都是有着大爱的。它虽然也有这种男女之间的情感，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是一种大爱。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武侠会念念不忘，它的这种爱绝对不是小情小爱，这些歌曲唱的也不是小情小爱。你看，虽然这首歌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但是呢，歌词里面也会告诉你说，愁情凡事别放心头。所以它其实会让你在一遍一遍重温，在随着你年岁增长之后啊，看到的听到的是不一样的感受。你看我们好朋友就说都是我会唱的，有没有觉得每一首歌都是打开了你脑海当中的记忆开关？可能有些歌曲我们现在不常唱，我们现在不常唱，但是呢，我们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第一句歌词响起的时候，哎，我们好像自然而然的那些歌词，哇，像水流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就跟上了，是不是？然后呢，说都是当年一笔一画抄在本子上的经典。当年抄本子歌词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深刻的体会到这些歌词的含义呢？是不是到时隔多年之后再听，哇，好有深意啊，有没有这种感受？那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来点到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今天已经是听到了，你看我们早期的有80年代的，有90年代的，然后呢还有好朋友说到了想听更近一些的，那在这个歌单当中更近一些的，也就是离得比较近的张靓颖的《天下无双》了。这首歌曲呢，当年他随着剧很火，但是呢在 KTV 也很火，因为张靓颖那时候海豚音嘛，很多人想要去挑战，很多人想要去尝试。那你有没有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光光是说在这个故事本身，在这个作品本身，还有呢就是想要去尝试，想要去挑战张靓颖用海豚音唱出小龙女的仙气。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呢是06版《神雕侠侣》当中的歌曲了，这个就是比较靠近我们现在很多可能更加年轻的朋友们会看过的武侠的作品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首歌真的好难唱啊！张靓颖当时这个，不论是海豚音，还是你看她的这种，太难驾驭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

0: 一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听到这样的一个前奏，我都不想说话，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融化在这一串音符里。这是陈淑桦《流光飞舞》。今天在那些人那些歌，我们就来听听这一类比较传统中国风的作品。

听到陈淑桦流光飞舞，这是庄曼玉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青蛇》的主题曲，这是徐克导演的一个片子。那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都是黄沾，黄沾呢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喜欢到他忍不住要在创编文案里面自夸说这首歌耐听得很。那么在黄沾先生的音乐创作当中，他有大量的这种中国风的歌曲，有像刚才那样的婉约派，当然也有不少的豪放派，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沧海一声笑》，他这个又是黄沾跟徐克的合作。那黄沾的作品呢，经常都很有这种江湖豪情，然后徐克导演的电影又很有武侠义气。据说他们俩自从合作了《倩女幽魂》之后就成为了知己，而且呢，徐克是一个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的人，他经常想到了一个点子，草草的写下一两句歌词，然后他就丢给了黄沾，那黄沾呢，总是可以顺着他的思路写出一个完整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笑傲江湖》电影当中的版本，而是在原声唱片当中他额外收录的一个黄沾、徐克、罗大佑三个人合唱的版本。这三个人搭在一起真的是太妙了，他们都是那么的狂放不羁，但是又各有各的风格。待会你可以仔细的听听看，第一句是黄沾，第二句是徐克，然后第三句罗大佑，在三个人开始合唱，合唱的部分一出来，你整个听觉好像顿时就显得开阔起来，仿佛真的是沧海桑田。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些歌曲，在中国风这个说法出现之前，华语歌坛就已经存在这样的众多中国风的作品。上一节提到罗大佑，罗大佑的标签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是关于中国风，但其实他的很多创作里面都很有东方的韵味，比如说这一首《似是故人来》。

听到梅艳芳《似是故人来》，罗大佑作的曲。刚才我们说罗大佑写过的很多歌其实都很有东方的味道，比如说《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追梦人》，还有《珍妮海上花》，以及接下来的这一首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这首歌正当红的八九零年代，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风，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歌曲都是这样的风格。但是你仔细的去回味它，不管歌词还是旋律，它都是有一些古香古色。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谁在烽烟彼岸彼此慰问近况。只不过呢，像这样的一份浅浅的古意，它被包裹在了一个相对现代的流行歌的编曲当中。而且呢，陈慧娴那一种很正统很规整的这个音色跟发音，它也非常的适合诠释这样的曲风。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歌曲，在我的概念里面呢，我都会把它们归类为中国风。虽然中国风这个概念是在2000年之后，周杰伦之后才提出来的，但是其实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中国风一直存在，只是之前好像并没有人特地给他们一个命名。那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一位音乐人小虫，90年代他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风。李丽芬的几首经典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曲《爱不释手》，还有《得意的笑》，以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爱江山》。

然后这是李丽芬，同样也是小城的中国风代表作，爱江山更爱美人。小城的中国风呢，它用词并不生僻，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内容。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就像是李白的那句人生得意须尽欢。那另外还有得意的笑当中，名和利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这个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头曲就更不用说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美德无处藏，国色天香任由纠缠，哪怕人生短，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你看远山含笑水流长。这些词句都是浅显易懂，但是呢，文法上面它又有几分古文的味道，不生僻，很容易上口。那除了这些豪情万状的创作，小城呢当然也有婉约派的中国风，比如说依旧还是李丽芬、月儿弯弯，还有陈淑桦的情关，以及接下来的这一首应该是小城众多创作当中我最喜欢的前三名了，甚至可能是第一名，这是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曲《黄莺莺葬心》。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0: 后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那些歌单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比较传统中国风的歌曲，并不是周杰伦、方文山他们掀起的现代中国风，而是相对古典、相对内敛一点的过去八九零年代的中国风。那当然，方文山的歌词他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讨论，让人们在流行文化当中重新又关注到古文的美，其实也是好事一桩。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好像是一瞬间就让人穿越到了时光隧道，回到小时候。这是孙浩《中华民谣》。

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八九零年代流行歌坛还没有中国风这个定义的时候，就已经大量存在的中国风的作品，这样的歌曲非常的多。一期节目当然是听不全的，我们只能够浮光掠影，稍微的领略一下词曲之间流动的这种古典美。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是非常经典的武侠片的插曲，李曼婷的歌词也是写得非常的厉害，同时她兼具了婉约跟大气，她既写到了这个拈朵微笑的花有这种沉静的氛围，同时她也写到了眉间放一字宽有这样的一份豁达。这是辛晓琪《两两相望》。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他们有嘴巴，

同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

0: 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

0: 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路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

0: 上陈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我在，放心吧。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留下来，有时候因为那是故乡，土生土长，因着家族的传承，有的时候那是我们自己想去的地方，那个城市有莫名的吸引力或者说是魔力，有的时候我们是跟随自己喜欢的人，那里有了他就是我们留下来的理由。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听不同人心里的声音，以及他们身处的那块土地。武夷山童谣茶肖明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的坐标就是武夷山，从来没有走出去过，土生土长，但是我很庆幸我依旧在这里。山是山，水是水，你是你，我爱这里的每座山，因为山中有你所以幸福。在大家习惯了外出辗转迁徙的时代，有人愿意在老地方留下来，是另外的一种获得跟美，尤其是在真的有山有水的地方留下来，因为好像其他值得出去的理由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想跟这位认为自己很幸运的肖明来分享了这首歌，来自胡德夫，叫做《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好多不熟悉他生长的那个土地的人，可是在一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被深深感动，好像真的也跟随胡德夫的歌声回到了那个海边的岛屿。

原初留言说，我的坐标是上海，我开了一家自己的店，二次创业，每天都背着债务前行，开始装修布置陈列，摸索着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心思。第三个月开门的那刻，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完全属于我的地方，让我每天都向前走一步，加油。节目里收到很多创业的朋友的留言，讲痛并快乐着的心路历程，每个人都在走走停停，也有人不断地持续发力，但我想都是因为在前方有他锲而不舍的那个目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相信你想做的，你相信你正在做的，唯有如此，路才会一直都在。只要有约，欢迎你来推荐你喜欢的歌。当然今天更重要的是想听你说说你在哪个地方留下来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你留在这里最重要的理由和目的又是什么。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猫不在，这位朋友留言说呢，我坐标北京，我很庆幸

但是我特想跟他听一首很有乡野情趣的歌，那是来自小娟的《红布绿花朵》。尽管土壤如此不同，但是对自己生长这个土壤的爱却都是一样的。

维京说，我的坐标是珠海，这里的天气一年四季都那么好，夏天不会太热，冬天不会太冷。在情侣录里发生了和他的故事，虽然一年有半年时间都在香港上学，但是始终还是这里比较适合我。每次回到九州港坐船回香港时，望一望海边，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我对自己说过，出生在这儿，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因为家人、朋友，甚至喜欢的人都在这里，所以舍不得离开。时光变幻中，唯有我们熟悉的人事物，像我们心安的最大理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常会在节目里呢推荐一些好歌，当然也收到在微信平台上不同朋友们的推荐，他们最近喜欢的一首歌，或者最近的生活当中需要的一首歌。努力先生说，我想听那首《追梦赤子心》。现在正在创业，项目的情况并不理想，当初信誓旦旦跟家人说要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但现在做的不是特别的好。每一次内心动摇的时候，都会想听这首《追梦赤子心》，虽然每次听又忍不住有点想流眼泪，因为面对太多的冷眼嘲笑。可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每一次听都让我更加坚定一路走下去的决心，去登上山顶看属于我自己的风景。这个时代身边真的有很多创业的朋友，一来是大环境宽松了，每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它又像是一个巨大无边的梦，它吸引很多人跳进去，可是都同样要体会前路未卜，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估、对项目的评估，还有对未来的期待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无论结果成败，这个过程一旦你选择开始，就尽你的努力把它做好。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要决定转换轨道，这一生都是过程，所以如果有一首歌在过程里陪伴过你，给你勇气抚平伤痛，就让这首歌再一次响起。

网名记号的朋友说，说到独处呢，我是基本上天天都独处的，特别喜欢周国平的一句话，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意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意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因为那都太累了，我独处的时候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他在有一天看窗外夜景的时候，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了一段话，我记得当时他听的那一期节目应该是关于独处的。单身狗什么时候觉得最郁闷？就是在所有那个节日的标签就好像应该要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而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独处待着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些歌，有一些时间，有一些故事，能够给此刻独处的人来听。当你接受我们真的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时候，愿你享受此刻状态。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6: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7: 丁丁说，我想听苏打绿的那首小情歌。那年夏天我们毕业了，他是我第一个懵懂喜欢的男生。记得那个夏天的那场大雨。

我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这首歌其中的一句歌词，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当时我也只是应景发了一句，但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你在凌晨给我留了一句言，受不了看到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这首歌也算是那个夏天的礼物了吧。我想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很好，而所有的回忆都让我们封存在这首歌里。我常说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听的不只是那个歌的旋律歌词，其实听的是自己的回忆，甚至是自己的青春跟伤痛。小幸运小情歌都是如此，所以在这种时刻会格外感谢这些歌，因为它真的是凝聚和定格了一个生命的片段，甚至是一个人在你心里所有的回忆。常常想起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木木留言说，最近有过一次去越南的旅行，越南的街道上有很多咖啡厅，在难过迷茫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带上日记本去咖啡厅坐坐，即使有的咖啡厅很嘈杂吵闹，但并不影响我写日记。透过玻璃看到街道上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思绪总能飘到以前那些开心的事情，然后鼓励自己，生活还得继续。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留言，觉得那个瞬间写的就是自己，因为那也许不是常态，却有可能你的生活里偶尔会遭遇。当你有同理心，你就可以体会另一个人在写下这些字句，告诉你他在咖啡馆这些习惯的时候，你内心的会心一笑。你知道每个人其实都有要面对的问题，都有值得珍惜的快乐和不得不面对的困扰，你也就对自己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充满了体谅和理解。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听到这样的一个前奏，我都不想说话，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融化在这一串音符里。这是陈淑桦《流光飞舞》。今天在那些人那些歌，我们就来听听这一类比较传统中国风的作品。

听到陈淑桦《流光飞舞》，这是庄曼玉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青蛇》的主题曲，这是徐克导演的一个片子。那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都是黄沾，黄沾呢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喜欢到他忍不住要在创面文案里面自夸说这首歌耐听得很。那么在黄沾先生的音乐创作当中，他有大量的这种中国风的歌曲，有像刚才那样的婉约派，当然也有不少的豪放派，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沧海一声笑》，他这个又是黄沾跟徐克的合作。那黄沾的作品呢，经常都很有这种江湖豪情，然后徐克导演的电影又很有武侠义气。据说他们俩自从合作了《倩女幽魂》之后就成为了知己，而且呢，徐克是一个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的人，他经常想到了一个点子，草草的写下一两句歌词，然后他就丢给了黄沾，那黄沾呢

那总是可以顺着他的思路写出一个完整的作品。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笑傲江湖》电影当中的版本，而是在原声唱片当中他额外收录的一个黄沾、徐克、罗大佑三个人合唱的版本。这三个人搭在一起真的是太妙了，他们都是那么的狂放不羁，但是又各有各的风格。待会你可以仔细的听听看，第一句是黄沾，第二句是徐克，然后第三句罗大佑，在三个人开始合唱，合唱的部分一出来，你整个听觉好像顿时就显得开阔了起来，仿佛真的是沧海桑田。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在中国风这个说法出现之前，华语歌坛就已经存在这样的众多中国风的作品。上一节提到罗大佑，罗大佑的标签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是关于中国风，但其实他的很多创作里面都很有东方的韵味，比如说这一首《似是故人来》。

听到梅艳芳《似是故人来》，罗大佑作的曲。刚才我们说罗大佑写过的很多歌其实都很有东方的味道，比如说《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追梦人》，还有《珍妮海上花》，以及接下来的这一首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这首歌正当红的八九零年代，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风，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歌曲都是这样的风格。但是你仔细的去回味它，不管歌词还是旋律，它都是有一些古香古色。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谁在烽烟彼岸彼此慰问近况。只不过呢，像这样的一份浅浅的古意，它被包裹在了一个相对现代的流行歌的编曲当中。而且呢，陈慧娴那一种很正统很规整的这个音色跟发音，它也非常的适合诠释这样的曲风。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歌曲，在我的概念里面呢，我都会把它们归类为中国风。虽然中国风这个概念是在2000年之后，周杰伦之后才提出来的，但是其实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中国风一直存在，只是之前好像并没有人特地给他们一个命名。那这一节要听到的这一位音乐人小虫，90年代他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风。李丽芬的几首经典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曲《爱不释手》，还有《得意的笑》，以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爱江山》。

听到这是李丽芬，同样也是小城的中国风代表作，爱江山更爱美人。小城的中国风呢，它用词并不生僻，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内容。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就像是李白的那句人生得意须尽欢。那另外还有得意的笑当中，名和利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这个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头曲就更不用说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美德无处藏，国色天香任由纠缠，哪怕人生短，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你看远山含笑水流长。这些词句都是浅显易懂，但是呢，文法上面它又有几分古文的味道，不生僻，很容易上口。那除了这些豪情万状的创作，小城呢当然也有婉约派的中国风，比如说依旧还是李丽芬《月儿弯弯》，还有陈淑桦的《情关》，以及接下来的这一首应该是小城众多创作当中我最喜欢的前三名了，甚至可能是第一名，这是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曲《黄莺莺葬心》。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那些歌单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比较传统中国风的歌曲，并不是周杰伦、方文山他们掀起了现代中国风，而是相对古典、相对内敛一点的过去80-90年代的中国风。那当然，方文山的歌词他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讨论，让人们在流行文化当中重新又关注到古文的美，其实也是好事一桩。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好像是一瞬间就让人穿越到了时光隧道，回到小时候。这是孙浩《中华民谣》。

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八九零年代流行歌坛还没有中国风这个定义的时候，就已经大量存在的中国风的作品，这样的歌曲非常的多。一期节目当然是听不全的，我们只能够浮光掠影，稍微的领略一下词曲之间流动的这种古典美。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是非常经典的武侠片的插曲，李曼婷的歌词也是写得非常的厉害，同时她兼具了婉约跟大气，她既写到了这个拈朵微笑的花有这种沉静的氛围，同时她也写到了眉间放一字宽有这样的一份豁达。这是辛晓琪《两两相望》。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1: 全省防汛和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沈晓明、毛伟明讲话，毛万春出席。
0: 第二届金种子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
1: 奇思妙想点亮美好生活。第47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长沙圆满落幕。
0: 南非经贸与金融可持续发展座谈会在长沙经开区举行。
1: 00后虎头帽设计师李文让深山苗绣潮起来，湘西非遗文创跨越山海。
0: 大喇叭应急之声，17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1: 受湖南强降雨影响，5月18号，交流铁路途经湖南部分列车停运。
0: 大家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17日，全省防汛和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建立健全安全发展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采取超常规的举措，建立抓安全稳定工作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推动全省安全发展形势稳定向好。要完善突出安全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督促推动各级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放到更突出的位置来抓。要进一步优化应急调度指挥机制，坚持全省一盘棋，优化应急处置流程，严明工作纪律。要建立健全安全稳定责任落实机制，严格落实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等机制，以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上率下层层跟进，真正把责任落实到企业、车间和工位

0: 等最后一公里。
1: 要完善信息报送机制，做到更加及时准确，确保第一时间应对处置。要着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加快推动以科技创新赋能安全监管，对高危行业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改造，强化全天候全覆盖智能监测，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提升防汛工作质效，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强化重点领域监测预警，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迎难而上，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稳中向好。
0: 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全面条防汛责任，树牢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以严要求筑牢思想防线，以实举措强化防汛应对，以高效率加强科学调度，以大力度抓好重点防御，聚焦湖区、山区、城区等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扎实做好预警预报、查险除险、转移避险、抗灾救灾、值班值守等工作，切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设分会场，在职省级领导出席。
1: 5月16日，第二届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现场决赛在中南大学潇湘校区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创业团队齐聚长沙，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文旅科技等领域开展激烈角逐。一批既有科技含量又有市场潜力的青年创业项目，展现出大学生创新创业新活力。记者刘金凯报道。
0: 本届大赛以青春相聚、竞创未来为主题，自启动以来吸引了24,995个项目报名参赛，覆盖全国725所高校，还有120个境外项目参与。决赛阶段共有228个项目分7个赛道同步展开比拼，现场采用了7分钟路演加5分钟答辩的模式，由行业专家和大众评审共同打分。在比赛现场，各类创新项目轮番登场。在现场，南华大学陈于汉团队带来了一款会发电的手机壳。陈于汉：
2: 我们的手机壳就是在弱光环境也能发电，即使是阴天或者室内的环境下，我们也能做到发电。发电量可以足够使那个电池的续航增加40%左右。
1: 团队介绍，相比传统光伏材料，这款柔性电池不仅更轻更薄，还能自由弯曲，更适合贴合手机壳、背包等日常用品。未来还计划拓展到光伏背包、农业大棚等应用场景，让绿色能源融入更多生活场景。除了硬核科技项目，现场还有不少聚焦文化创新的创业团队。来自吉首大学的团队希望通过数字技术重塑大湘西文旅资源，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历史文化。吉首大学商学院学生李雅毅：
3: 现场我们去采集，然后回来进行建模，再到一个完整的渲染，为它搭建出一个精密的模型，让我们游客在现场通过我们的技术就能看到800年前土司王朝的那个繁华盛景。
0: 据了解，本届大赛还同步举办创业嘉年华、投融资对接会、园区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赛事期间，不少优质项目已经与湖南本地园区达成初步落地意向。与此同时，本届大赛奖金池突破500万元，进一步为青年创业梦想加码。
1: 15号到17号，以科创筑梦、强国有我为主题的第47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评活动在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举办。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青少年以奇思妙想点亮美好生活，展现了湖湘少年的风采。记者程景、实习记者宋佳琪、通讯员谭代杰报道。
0: 青少年的近视防控，防是第一位，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视力呢？长沙市雅礼中学高中生陈俊宇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发明了一款近视防控书桌，书桌自带传感器，可以根据学生的身高体重、用眼时间自动调整高度、灯光明暗，已经在两所乡村学校落地，汇集了1200多名学生，获得大赛一等奖。
4: 我现在的 AI 大模型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善了，所以我们可以每时每刻的，就是可以对我们的视力进行监测，对每个人的视力进行防控。
1: 上课听不懂怎么办？临湘市第六中学初中生自己设计了一款教具，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反射弧。他们的作品也获得了大赛一等奖。学生向一涵：
5: 我们把反射弧神经冲动的那个传导过程进行了可视化，所以说它的那个传导过程、传导路径都清晰可见，同学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反射弧的传导过程。
0: 本届大赛共征集各类青少年科技创新作品718项，由省内高校科研专家、科技教育名师、行业技术骨干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经层层评审，共评选出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70个、二等奖146个、三等奖203个，同步评出湖南省科协主席奖4个，最终推选出5名优秀高中生代表。今年暑期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征战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1: 赛事期间，主办方特别邀请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黄俊女士为全体参赛师生做《人生为祖国深潜》我的父亲黄旭华专题主题报告，深情讲述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隐姓埋名、潜心钻研、为国助重器的感人事迹。大赛还精心组织参赛选手走进中南大学潇湘校区，参观物理科普馆、氢合金研究院等科教阵地，拓宽青少年科学视野。
0: 记者从省科协了解到，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完善青少年科创培养机制，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传授科学方法，引导更多湖湘青少年以青春之志赋能科技创新，以少年之力助力强国建设。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日，南非经贸与金融可持续发展座谈会在长沙经开区举行，记者杨晨报道。
0: 活动当天，由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承办的南非国家财务管理、融资与财务可持续性部级研讨班一行约30人与湖南省商务厅、中非民间商会及中方企业代表40多人齐聚长沙经开区，围绕经贸合作、产业对接、金融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开展交流洽谈。来自长沙经开区中小企业协会、实验科技等代表围绕装备制造、农业发展、跨境电商等领域介绍企业业务及合作需求，并与南非代表团开展面对面沟通交流。中非民间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沙办事处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对非优质产业资源，助力企业深耕非洲市场。长沙明非华翠供应链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李广：
7: 我们是做供应链这一块的，就是我们也要采购很多的这个碧根果的需求，而且我们的碧根果丰熟了之后在茶饮行业都用量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就来到这次座谈会，就想从南非采购一些碧根果。刚才那位客人是邀请我们去在南非当地建厂，未来的话是想在非洲认识到更多的一些农产品啊，像咖啡豆啊这种产品的一些庄园，我们直接可以拿到中国来销售或者制作加工。
1: 长沙经开区作为湖南首家国家级经开区和湖南自贸试验区核心区块，园区正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拓展国际合作通道。目前已集聚近30000家市场主体和50家世界500强投资企业，在先进制造、工程机械、汽车

0: 及零部件等领域形成较强产业集聚效应，并依托区位交通、开放平台和产业链优势，积极推动对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1: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副院长陈润云表示，湖南作为国家对非合作的重要战略承载地，依托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与中非经贸博览会平台，希望以此次座谈为契机，深化中南在经贸、产业、金融领域务实合作，畅通政企商协会对接渠道，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研修学院将持续发挥桥梁平台作用，助力湖南更好服务全国对非战略，实现中非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活动期间，南非代表团还参观了中非经贸总部大厦，进一步了解长沙在中非经贸合作、跨境贸易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1: 第十四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5月15号到19号在郴州火热举行。本届矿博会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共设1200个国际标准展位，分为矿晶化石陨石、彩色宝石、工艺品、观赏石四大展区，参展商达612家，其中国内540家，境外72家。境外展商来自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阿曼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郴州台记者黄翔、刘千惠、何伟航报道。
0: 本届矿博会在服务方面首次推出矿博会加仓储、矿博会加物流、矿博会加金融三大模式，境外展商可享展前免费仓储和展后长期存放服务，门道馆一站式物流体系提供跨境展品快速通关、现场装卸等全程保障，银行网点则在展馆内设立服务柜台，配备可多种语言沟通的工作人员，为展商提供账户结算、购汇转汇等一站式金融支持。郴州海关第十四届矿博会服务区工作人员彭扬州：
2: 实行统一担保，减轻参展商负担，优先查验，快速放行，让海外矿晶、化石、宝石等展品早点和大家见面。在现场，我们安排专人提供双语咨询，指导办理展品备案、通关、核销等手续，让外国朋友在郴州参展洽谈更顺畅、更舒心。
1: 湖南银行郴州分行第十四届矿博会服务区工作人员彭千科：
3: 我们设立了矿博专属服务窗口，配置了智慧风控工具，保障大家的跨境资金安全和价值稳定。这次借矿博会这个国际交流平台，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地帮助国内外展商拓展市场，融入本地生态，共同为湖南这个有色金属之乡书写开放共赢的新篇章。
0: 服务好不好，扎根展会14年的国际展商最有发言权。来自巴基斯坦的展商吉利，从2013年长沙举办首届矿博会到如今第14届，连续14年从未缺席，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矿博会的外籍展商。今年他再次带着产自巴基斯坦高山矿的海蓝宝石、摩根石和碧玺等精品矿晶来到郴州。他告诉记者，今年感受到展会仓储、物流和金融服务都更加顺畅了。在他看来，矿博会早已不只是交易平台，更是一年一度的老友聚会。巴基斯坦展商吉利：
4: I'm attending this show from 14 years.
5: 我已经连续参加矿博会14年了，其中前2年在长沙，后面12年都在郴州。我喜欢郴州，我爱郴州，我爱中国。
1: 除了新老国际展商，本届展会还迎来了更宽领域、更高规格的国际参与。5月16号，阿曼郴州项目合作洽谈会召开，阿曼政企代表团、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郴州本地企业代表开展了深度交流洽谈。在矿物宝石收藏、陨石研究、文化旅游、石化催化剂深加工、固废资源化利用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带一路、侨驻矿博、借侨出海、华侨华人郴州行活动同步启动，邀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海内外侨商侨领到郴州考察，围绕矿物宝石、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开展招商推介与项目对接，助推郴州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城市产业升级及文旅融合。

0: 近日在网上火爆出圈的虎头帽出自于湘西00后设计师李文之手。湘西苗绣虎头帽同款国潮产品也在深山市集的平台门店卖到脱销。00后设计师李文是如何让湘西非遗文创这么潮这么酷？湘西非遗文创还有哪些好东西？我们一起一探究竟。湘西台记者潘波、杨明娟报道。
1: 17号上午，在湘西职院校企共建的18栋苗绣产业学院的工作室里，来自泸西的00后设计师李文给记者展示起了这款火爆全网的虎头帽的前世今生。他说，这款帽子迭代进化了3次，现在的爆品是升级的第3代产品，而其中的图案都是传统的苗绣图案和文化元素，融入了现代的审美，重新进行了设计打造，让老式的虎头帽和绣片焕发出新生机。湖南花园18栋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设计师李文：
2: 刚开始设计这个虎头帽的契机呢，是我们湘西职院的黄娟教授，他是我们产业学院的一个指导老师，来指导我们团队一起来研发创新一些产品。第一版是黄娟老师全权指导我们一起研发，之后第二版、第三版之后是由我来完成最后的定版，所以才有了这么好看可爱的一个虎头帽。传统的纹样我们守正创新，保留了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纹样。
0: 今年23岁的李文，2024年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毕业，之后进入花园18栋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担任设计师。李文说，他的设计灵感得益于湘西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非遗资源，特别是学院的老师的培养。湘西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元素让他的设计工作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他说，湘西非遗文创又酷又潮的单品还有很多，都值得小伙伴们赶紧下单买买买。依托伊文集团打造的深山市集平台，湘西18栋的非遗文创苗绣产品成功走出了深山，走向了国际舞台，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产品也是热销大卖，引发抢购。湖南花园18栋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设计师李文：
2: 现在我们这款虎头帽，蓝色款的虎头帽，已经卖脱销了。我们现在工人姐姐们他们加班加点的赶制。除了这款产品呢，我们还研发了许多虎头系列，就是延展的，有包包啊、帽子、挂件什么的，让我设计出更好的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消费者所喜欢，更好的传承和发扬我们的湘西苗绣，我们的非遗。
1: 现在18栋苗绣产业学院已成功开发出虎头帽、苗绣包包、苗绣团扇、苗绣香包挂件、苗族创新服饰等多个系列的产品。近年来，湘西州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积极推动非遗产品研发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大力培养设计研发人才。2023年，花园18栋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和湘西职院校企共建设立了18栋苗绣产业学院，致力于苗绣产品的创新开发。双方组建研发团队，实现苗绣纹样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资源库。目前已研发出200多款苗绣纹样的创新产品，陆续为企业输送了20多名在设计、打板、电脑绣花等苗绣产业核心岗位的专业技术人才。湘西职院民族艺术学院院长熊志：
3: 一直以来，学院已把湘西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文化品牌为使命担当，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性和职教特质的非遗工匠培养之路。我们还将持续优化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湘西州文化旅游产教联合体等平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强化数字赋能，助力湘西非遗品牌走出湘西，走向世界。
0: 16号到17号， 2026年湖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重点活动第三届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竞卖会在省文化馆举行。活动现场，湘绣、扎染、木艺、砚石制作等十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五大特色非遗工坊人气满满。市民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看传承人现场创作，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非遗文创竞拍环节，不少优质非遗文创产品低价竞拍，以惠民的价格走进百姓生活。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带孩子前来体验非遗技艺。
4: 以前说非遗，我们就是只是在脑海当中展现出来，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你就能看到摸到，而且还可以自己手工操作的，这个吗？
1: 随着活动的举行，湖南省文化馆数字文旅体验空间正式揭牌开馆。创新推出的 MR 沉浸体验、 AR 实景穿越、全息光影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体验。那今后呢，该空间将免费对外开放，持续开展数字文化体验、艺术美育等公益活动，为群众提供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智慧文化服务。
0: 作为湖南省首个集群化发展的智能安全硬件基地与数字经济服务平台，中电长沙信息科技园项目建设正全力推进一期工程，预计8月主体封顶。记者梁瑞报道。
1: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施工团队正开足马力推进各楼栋主体施工、场地回填等工程建设。据了解，这个项目总占地约140.1亩，总建筑面积约为19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拟建设研发办公楼、中高层办公楼、多层产业岗等产业楼宇以及展示配套楼宇。项目负责人邱兆峰：
5: 项目正在积极抢抓各楼栋的主体施工，抓好晴好天气，争取8月15日主要全面封顶。
0: 自项目一期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团队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理念，紧盯节点目标，科学统筹施工计划，为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助力区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奠定坚实基础。中电长沙信息科技园项目建成后，将助推长沙经开区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打造活力创新高地。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长沙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个周末长沙以多云和晴天为主，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冲上33摄氏度，但是从18号开始，雨水几乎天天包场，气温也会相应下跌，最高气温将会从33度降到26度左右。
0: 从下周一开始，雨水正式上班。19号到21号，小雨、中雨、大雨轮番上阵。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22号还会有大到暴雨，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1: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7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18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湘北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重点防范17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北、湘西局地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此外，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开车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且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
0: 自16号起，湖南进入降雨集中期，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5月18号，交流铁路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将停运和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具体停运的车次及列车动态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APP 或车站公告进行查询。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五个方面初步成果，包括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推动一定范围产品相互降税等。
1: 司法部会同商务部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回应，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的零点。
0: 最近，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项细则引发广泛关注。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
1: 因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穿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国家医保局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的有关负责人。
0: 近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陈某某。陈某某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新的一周开始了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呢，金人佳琪啊，带上这些30-40位，得有40位吧？家长。包括小朋友们一起去到了湖南工艺美术馆，好好的动手体验了一把，也参观了一把。哇，那是真漂亮啊！
2: 确实，
0: 然后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也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2: 家长们的动手能力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0: 然后关于这次活动啊，到底干了些啥，玩了些啥，啥有意思的，我们有图片有视频已经发布在我俩的这个朋友圈里了想来看的非常简单啊，金鹰九五电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铃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佳期的微信，
2: 是
0: 就能先睹为快很多之前没有参加过我们活动的，不是特别了解的，心里没底的，你可以先看一下反正下回呢你就知道我们会带大家去干啥了
3: One cup of coffee, 这不巧了吗？

0: 这段时间你的手机是不是也被三大运营商要全面取消月租改成按量计费的消息给刷屏了？听着挺美好的啊，用多少就花多少啊，听着跟这个买菜论斤称一样的痛快。
1: 是，
0: 再也不用交一个什么基础费用了
1: 啊，
0: 还有各大短视频博主们信誓旦旦的宣传，哎呦，连时间节点都给咱安排好了
1: 啊，
0: 说是中国联通4月28号就已经上线了啊，这个取消月租啊，中国电信呢6月1号试点啊，中国移动紧随其后，说9月底前啊全国覆盖。那这么一听，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手机话费这是要降了？
1: 但是真相是啥呢？咱得冷静下来看事儿说话啊。先说动作最快的中国联通，28号啊，联通确实办了一个魔方套餐发布会，那口号非常洗脑啊，说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具体收费规则是国内语音1毛1分钟，短信1毛1条，流量按阶梯计价，前20G每 G 1.5块，20到50G 呢每 G 1.2块，50G 以上每 G 1块钱啊，越用越便宜。
0: 你这儿听的是不是觉得还挺好？其实，我一个月我50G 应该够用了啊。那这个前20G每 G 1.5块啊，那就是这个。

0: 30块钱，30块钱呢，中间30个G，那1.2块的话呢，我就哪怕我就啊，我再加一个15，是吧？
1: 嗯，
0: 那我也就45嘛。然后呢，剩下基本上现在也不打电话了，也不会发短信了，那1个月35块钱、40块钱顶天了呗。
1: 嗯，是。
0: 没说完呢。
1: 哦。
0: 哎，联通客服诚实的告知，确实没有月租，但是有最低消费呀。
1: 啊。
0: 哎，北京地区每个月低消55，其他有些地区能低到39。意思就是，哪怕咱1个月只打了1分钟电话
1: 啊，
0: 只用了1兆流量，嗯，最少也得交39。或者是55一个月，如果你要是没花到那个数，系统会自动给你扣到55。嗯，
1: 那你按照资费标准来看，55块钱能换来啥呢？流量按最便宜的阶梯来算，大概能用41个G，打电话得打满9个小时10分钟才能回本。哪个普通用户一个来月打9个多小时电话呀？啊，原来这不是免月租，就是换了个姿势收钱。
0: 更关键的是，传统的月租套餐它也并没有消失，联通照样有49、39、29的套餐，带固定流量和通话分钟。所以这个什么魔方套餐只是多了一个选项，不是全部替代。那些博主嚷嚷的啊，全面取消月租，那是纯纯的属于是标题党了。
1: 那各位一个月的话费都是多少啊？你支不支持运营商取消月租？来说一说你的想法啊。
0: 我一个月话费，我的套餐就是98的
1: 啊，
0: 然后呢，我开通的那个电视绑在这个电话号里，这是20块钱一个月，还有宽带是30块钱一个月，所以我一个月的话费就是148。
1: 那也不低了，我觉得
0: 啊，我觉得挺贵的
1: 啊。
0: 你今天一聊这个，我想下节目之后我打过去，我让他给我取消点啥东西，怎么这么贵呢？
1: 嗯。说最最最经济实惠的办法，就把手机号取消了。
0: 那怎么联系啊？啊，那各方面我那个各个信息登记记录，那都是这个手机号，那不能取消。
1: 哎，那所以就问问大伙儿现在对这事儿怎么看啊？
0: 哎，首先分享分享，你一个月话费多少？我这148，我这算贵吗？其实我花在手机上的其实也就是98，剩下那就是额外的了。
1: 嗯，
0: 一个是看电视的，一个家里上网的，
1: 啊，
0: 一个是网费，一个电视费。
1: 你看。
0: 对呀，
1: 啊，
0: 我家电视我还额外还交了一个钱呢，怎么给我收2道钱呢？我得问问。
2: 不要搞了好吧。
3: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快快快告诉告诉我，就是、就是像我这种情况哈，我平常几乎也不打电话
1: 啊，
0: 就是用点流量啥的，然后短信呢也几乎不回，接收效果就行了。我应该要订一个多少的套餐？嗯、我反正我觉得我现在这套餐贵了，你一个月多少钱？
1: 我两个手机号。以前东北的那张卡其实吃了当年校园福利卡的这便宜，
0: 嗯，
1: 每个月18块钱，
0: 哦
1: 啊，然后流量是送了多少个 G 啊，然后超出这个 G 之后是1块钱1个G，
0: 哦
1: 啊，电话短信什么的好像都不包，它主要是流量卡啊，要不然就是比较基础的，可能包比如说包个什么100分钟啥的，然后现在的这个卡，嗯，它连了家里边的那个网络
0: 啊，对
1: 啊，网费在里边扣，然后电视是赠送的，一个月是99，
0: 哦，
1: 200，
0: 我想起来了，我那个98里头好像也有一个我另外一个网费，两个网费，
1: 哦，
0: 减了那个网费就是68，好像又还行，
1: 嗯，
0: 68也还行，
1: 你俩网费可以，
0: 对，还有一个网费另外额外每个月再交30嘛，
1: 啊。
0: 哎呀，
1: 那这其实不，那
0: 还
1: 这样算不贵、
0: 啊，因为你这么一想啊，当年刚开始还是那流行别的一些公司的专门你得开通宽带的那种的时候，
1: 嗯、
0: 那一年下来网费1-2千块钱呢。
1: 那可不，那以前那叫什么来着？是铁通啊？
0: 有铁通，还有长城宽带。
1: 啊、对对对对对，哎，他俩不是一家，
0: 不是一家，
1: 我一直以为是一家，
0: 不是一家
1: 啊。
0: 然后那也有大几百上千一年呢。
1: 我一直以为铁通是给铁路

0: 附近的居民专门用的，因为我们家正好是铁路那边，我一直以为铁通就是给铁路地区用的。
1: 啊，不是。所以这么一算啊，一年下来，现在网费一个宽带下来，也就是360块钱一年呗。
0: 嗯，
1: 这么一想，又好像还好。
0: 还好。

0: 前面咱说的是联通，对吧？啊，如果你要是一个月没花过55，会给你自动扣到55，啊，是这么讲的。虽然是没有月租，但是有低消。那我们再来说说移动和电信吧。记者直接是问了客服，广州移动是说零月租的套餐早就下架了，现在最低的是29，啊，北京电信呢就更直接了，没有零月租啊，最便宜的是5块钱的无忧卡，包含200兆流量，超出的流量一个G要收20多块钱。
1: 200兆流量，你就告诉我，你别开流量就完事儿了呗。
0: 他那应该，我觉得应该就是个保号套餐。
1: 嗯，对。
0: 啊，然后呢，两家公司的官方回应也一致，说没有所谓的零月租计划。所以网上说那些什么6月试点啊，什么9月全覆盖的消息，基本上可以定性它是谣言了。
1: 那为什么运营商搞不了真正的零月租啊？
0: 那为啥呢？
1: 哎，专家有解释，说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说了。说这个道理啊，其实很简单，通信网络就像一条公路，哪怕你不自个儿开车上路，你也要坐车在这条路上跑。
0: 哦，对，
1: 你买的东西呢，也得在这条路上运输啊。路政部门24小时的得巡逻，得维护啊。运营商的基站、光纤、交换设备，一年到头都在运转。光是网络的维护成本就是几百个亿啊！如果说你一分钱不交，那这笔钱就只能摊到其他用户的头上，是有人在替你买单了。
0: 哎。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还补充了一点，就是咱们手里的手机号啊，还有运营商用的这个通信频谱，都是要向国家交资源使用费的。如果啊完全零月租，大家随手我办10个8个号码，我扔那儿我不用，
1: 嗯，
0: 哎，就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就是等于你占了那个位置，然后你不用它，闲置它，其实就是浪费。
1: 这很有可能啊，
0: 运营商为了支撑那么多闲置号码，还得啊扩容这个信号通道，还得增加设备，成本反而更高了。
1: 那可能有人要问了，那套餐模式就一定好吗？向立刚专家说，套餐本质上是一种批发优惠，用户承诺每个月至少消费这么多，运营商呢给一个折扣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那对于每天刷视频打游戏的重度用户来说，这资费反而会暴涨，因为运营商的总成本摆在那儿，他总得有人买单呢。
0: 所以啊，零月租听起来很美好，实际上却是个伪命题。而且我觉得我们作为普通用户，我们真正的痛点其实也不是说月租本身，而是那些坑人的老旧套餐和套餐外的天价资费。傅亮专家说的是一针见血，现在运营商网上挂着成百上千种套餐，哎呀，看的人是眼花缭乱，脑瓜子都大了。有一些是2G、3G 时代定的标准，那个时候1G的流量费贵得离谱，到现在都没有降价，是吧？有一些用户十几年没换过套餐了，平时用的少，觉得挺划算，突然哪个月啊出去旅个游，啊流量用超了，再按原来那个老标准一算，一天就扣掉几十块钱。运营商应该做的是精简套餐，把那些古董级别的资费标准给降下来，尤其是套餐外流量的价格。你说现在都5GA 时代了，1G还收人家20-30块，这合理吗？
1: 说白了，我们消费者呀，不是非得要零月租，而是想要一个公平透明不宰熟的价格体系。与其被短视频里的短月租噱头忽悠的团团转，那不如盯好运营商干两件实事儿。第一，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老套餐全部清理掉，只留几种简单清晰的选项。第二，把套餐外资费的上限给压下来，让偶尔超流量的人也不至于肉疼。
0: 而咱们普通人不信谣言，守好钱包，先算清楚自己平时的使用量凑不凑得够这55块钱的低消，再做考虑，别脑子一热就跟风换那个什么所谓的零月租套餐。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1: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买票啊，和戏剧大师之夜马上就要在长沙上演了，6月12到13号，太多这个舞蹈方面的这个新鲜。

0: 星啊、大咖呀都来。
1: 嗯，
0: 就在梅溪湖，国内很多部热门舞剧的主角是一系云集，一共加起来吧，有23位中国实力的青年舞者，还有4位国际大师级的编舞的巨匠倾力来演绎、
1: 哎、
0: 啊！你想想，这得多好看啊、
1: 嗯！
0: 有哪些剧啊？我跟大家大概说一说哈。如果你比如说你有看过那个《红楼梦》
1: 啊，
0: 《牡丹亭》，
1: 哎、
0: 这和大家很熟的这个舞剧吧，里头啊，李倩在会来、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有看过这个同样是《红楼梦》舞剧里面，你们知道那个刘姥姥那个角色
1: 啊，
0: 是一位男舞者扮演的吗？
1: 啊
0: 啊！
1: 我的天
0: 啊，他也会来啊。然后还有一个水下舞蹈，我曾经在网上看过，当时刚发出来的时候特别火、
1: 嗯，
0: 在水底下跳舞，叫红。然后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她也会来。本来跳舞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需要你的身体的控制力，完了你还在水里，
1: 嗯，
0: 有水的各种压强啊、重量啊，
1: 对，还得能喝，
0: 哎，不是，还得肺活量好，对吧？所以真的，你想想，他们都来在一个舞台上，那得多好看呢！
1: 你看，
0: 不敢想，
1: 神仙打架嘛，那不？
0: 对呀、啊，金鹰九五，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演出”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请各位共同见证啊！赶紧回复关键词“演出”发送过来。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到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到17.1%。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到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到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经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释放调价信号，或直接上调部分车型售价，或逐步缩减终端购。

0: 车优惠，开启低调的涨价试探。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已有十余家新能源车企公告调整价格、缩减优惠，或计划二季度上调价格。
1: 日前，中国银行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日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银行方面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
0: 眼下，榴莲逐步进入上市旺季。满载榴莲的集装箱经老挝万象搭乘中老铁路梅兰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6小时抵达昆明以后，随即被发往全国各地。据了解，泰国金盏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价格比往年降低10%到20%。
1: 今年的榴莲消费市场上有一种开盲盒式的玩法引发热潮，除了享用美味，榴莲消费还能带来情绪价值。榴莲季来临也带火了众多周边产品，很多餐饮商家围绕榴莲做文章，推出新品新场景。数据显示，五月以来各大平台上关于榴莲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137.6%，其中榴莲外卖的搜索量同比上涨162.5%，榴莲花束上涨228.7%，鲜榴莲自助上涨93.3%，榴莲千层蛋糕上涨115.6%。
0: 最近，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在直播当中表示，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年底，部分国产直板旗舰手机的售价很可能会突破10000元大关。卢伟冰坦言，目前任何一款手机定价都会受到内存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但小米即便涨价，也要做到涨幅最小。他预判，内存涨价趋势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底，甚至到2028年。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向明，
1: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哎，我看到有朋友在给我们科普了。开球说，铁通以前是确实是铁路内部系统的通讯公司
2: 啊，
1: 是后来开放给全社会用了啊，再后来呢是并到了移动里头。其实你开始你那个理解也没错，
2: 也没毛病是吧？
1: 也没毛病啊。来吧，看看今天大家打卡的情况吧。新的一周。新的打卡，
2: 哎，
1: 一群里，January 默默秦开心丫丫 GK AAPP 老何子欣奇奇宝贝说一大早就热，哎呀晚上睡觉啊，小薄被都盖不住了
2: 啊。
1: 还有双桂装修甜甜老师 Grace 黄，还有莎莎老公说早上好，今天天气真好啊，你别看现在天气好啊，有蓝天有白云，其实也有乌云的
2: 啊。
1: 嗯，今天反正我看了一眼，好像是傍晚的时候。那估计还是会下雨的，
2: 嗯
1: 啊，大家反正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姚蛋蛋说，临月租是什么概念啊？我们这种100多块钱的那种套餐，这个100多块钱就是月租吗？还是套餐费？你那个应该算是套餐费，零月租就是说你基本上啊所有的东西都不用的情况下，它有一个多少钱的月租
2: 啊
1: 啊，就是没包含其他功能的情况下。啊，你那个算里面包含了这个里头算在里头啊，多少钱包多少个 G， 多少钱包通话多少分钟，这就是已经算了套餐费的了，它不能算是月租。所以还是要去搭配，要去问，不然的话都搞不清。你看，也有这个黑总说他是属于这个零月租的类型，但是他肯定是里面还有别的一些费用嘛，覆盖掉了他这个月租的费用，就是不可能说这一个月啥钱都不花，然后他能用这号的。
2: 是。

0: 二群里啊 ，Peter 雷说接下来一周都是雨，可不是吗？啊，还有糖果、折翅的飞人、明哥、城市丽人、泡芙玛奇朵，啊，漫步人生的时候，张雪机车都习惯性的拿冠军了，习惯性的这几个字就用得很妙。还有黑总说今天又是高温的一天，昨晚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啊，我还没有，我打算还再憋一憋。
1: 我们家不让开。
0: 啊，怎么的呢？
1: 就是怕冷。
0: 所以说两个人一起生活很重要，一个是洗澡的水的温度，还有一个就是空调的温度。
1: 热的我一宿没睡着。
0: 得有一个统一啊。杏儿说好热呀，换一身衣服出一身汗，今天温度是不是要创新高了？哎，其实没有，哎，就周末两天温度比今天高啊。然后还有周不帅，还有拂晓的稻草人，王依依说早，天气真好呀。罗罗波波说早呀，到长沙喽。嗯，哎，长沙欢迎你。 Percy 说早，今天还会下雨，有点不太敢信。在长沙天气的变化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呢？还有姚蛋蛋说早上好，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以及爱吃饼饼面啊。哦，周的刘这是拍到彩虹了，这是真好。接接好运，接我看到啥反应，二话不说先接，接了再说。
1: 还是得注意点，今天好像是说傍晚那会儿应该是有下雨，最早的话三四点钟可能就会下哈。
0: 对，
1: 到时候关注一下吧，
0: 别太狂啊。嗯，然后四群里可口可乐、小央、小张、空心菜、美羊羊、孤寂白、牧尘、彭大白、七股隆咚咚咚锵、方维、刘健、 however、 紫紫然、牛肉、幸福人生、慢跑、哈基米、漫步、梁少、雷雷、冬日焰火说一出门就下雨，衣服淋湿了，到了公交站结果雨停了。你这是在哪儿啊？你在哪儿啊？下雨。嗯，他说这个雨是单独照顾我的吗？你不在长沙啊应该啊。还有真陀、月亮爸爸、张树、 LL、 爱小凡的小亮、 Roy、 小石头。还有风、潇潇、沐雨、阿 Q、 妈咪、自由人、琪琪卡、千尘、菜球、会快乐、俊彩、星驰、哇撒说两人带娃真累呀，加油加油。嗯，是的，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父母星期一到星期五自己上班是吧，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就得带娃，就平常孩子扔幼儿园去了啊，到星期六星期天就得给娃安排活动了，就自己就等于说是一周七天无休。还有杜 mermaid 啊，闷到脸秋筋说还有五天就放假了，你放的是什么假呀请问？哦，是上五天班就放假了是吧？那倒也算了。还有小玉、枫树、罗蛋蛋、小矮、李世民、随心而动、李成坤、只为你多点一粉平常心、田野的春天。我跟你说周末的时候群里朋友们都在聊什么你知道吗？
1: 啥呀？
0: 要不就是在说跑步
1: 啊，
0: 每天啊多长时间，配速多少，在外头跑多久
1: 啊？
0: 要不就是在说什么呢？练那个硬笔书法写字。
1: 嗯，
0: 哎，一动一静，我跟你讲，还要不就是说啊自己又怎么游泳了呀？
1: 啊，
0: 然后又做啥好吃的菜了呀？哎呀，我跟你说，那叫一个丰富多彩。
1: 是，
0: 我就看了看的那种感觉就很好，觉得大家都特别热爱生活。
1: 这咱俩状态就不一样。
0: 嗯。
1: 周六咱搞完活动之后，周六下午回家趴着。
0: 嗯，
1: 周日上午参加个婚礼，周日下午在家趴着。
0: 啊，
1: 就感觉只要办了一件事儿，就出门办一件事儿啊，两三个小时。
0: 只能办一件事儿。
1: 对，完了，这人就已经就没电了。
0: 只能在家趴着。
1: 我现在状态就很像什么？我感觉现在就是像你那个手机啊，你用了几年之后，你的电池会衰减。
0: 嗯，
1: 我感觉我现在就是那个电池电量可能是70%上限的那种状态。
0: 你换一块电板呗。
1: 啊，用的时候那个精力比较旺盛，也是比较顶的，但顶的时间比较短。
0: 就是充电俩小时，待机五分钟。
1: 完了就一天的充着电，慢流往里边充。
0: 然后小华说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还是要明白一点，就是手机哪怕不用，只要你开机了装了号了，运营商就是要为我们提供服务的。
1: 哎，是，
0: 比如说位置更新哪什么的对吧。啊，然后呢你那个信号是一直得接收啊，也有可能有人给你打电话呀。
1: 嗯，
0: 你不能说啊等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再给我把这个打开是吧。
1: 啊，那不行。
0: 所以套餐再怎么变其实就是一个概念，所以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套餐，不能只追求便宜。
1: 嗯，
0: 是小华的建议。你光想着便宜，超出套餐外的那些啊收费可能就比套餐内的要高很多啊。风生水起。

0: 你说月租不收了，流量费和其他服务费上来了，此消彼长，最后还是没省下钱，所以别折腾了，他是这个意思。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这周末其实我们不光啊有这个线下活动带大家一起去玩了，其实周末我们根本没法闲着，因为有太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咨询这个贵州安顺这个避暑房的这个事儿了，问的问题啊越来越详细了啊，不光说这个公摊多少 啊这个首付多少
1: 啊
0: 装修是多少啊，然后各种啊什么时候领我们实地去看一看，
1: 嗯，
0: 哎，这问题呢，很多朋友也问了，我们就干脆就一起跟大家解答啊。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首先我买这房子，我那个首付出多少钱，然后每个月我供多少钱
1: 啊？
0: 我能把这个房子供起来啊？这样吧，我们就以这个90平这个小户型来举例，算上维修基金和其他的各种契税手续费，首付一起7万块钱左右，不超过7万块钱，月供大概是1000多就能搞定。
1: 哎呀，
0: 而且可以用咱们对于贵州来说，咱们湖南就是省外公积金嘛，是可以的，可以用省外公积金的。这是第一个，这房子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啊，等到交房以后我要搞装修嘛。有朋友说，哎呀，这6米的层高，我还要搭楼板，对吧？我那个我要买的是144的，我还得中间还得留个挑高，
1: 是
0: 啊，我这装修得多少钱才能下来呀？
1: 哎，
0: 比如说我买没花多少钱，装修又花不少钱，
1: 有这些担忧很正常。
0: 装修啊，依然还是以小户型为例，举例子，装修大概10万块钱左右就能覆盖。有一些已经就是说自己决定算过的，定好装修了的，最后算下来大概是6-7万块钱也能搞定。
1: 哎。成本是真低呀，
0: 我们给大家问到的一些问题
1: 啊
0: 还有朋友们说啊，公摊大概是什么情况，小户型90平的公摊就是正常。

0: 20%到25%嘛，因为它是这个两梯四户，但大户型呢，它就是一梯一户啊，还有这个电梯是可以入户的，它那公摊稍微大一点啊，就是在25%左右。但是你要想啊，它6米层高，你等于说买一层送的是一层啊，对吧？还送你一个60平的花园呢，你这些都没算在你产权面积里头，所以真的是非常划算啊。肯定还有很多具体问题。比如说我没空搞装修啊，我知道了，现在6-7万块钱或者10万块钱装修能搞定，但我没时间去盯着，我没时间去看着呀。
1: 是，
0: 你们谁能安排个人给我看着，看看，帮我盯着，有啥问题就是我们远程能处理沟通，是不是？或者是我这买个房子再实惠再便宜，是吧？40来万的60来万的能到手，这个首付这一起加起来只要7万块钱，但它也是钱呢，那我肯定得现场去看一看，什么时候能去看一看，没有问题啊。我们打算呢在下个月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一个看房旅游团，不光看房，还是得让大家体验体验，是不是真去黄果树瀑布开车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让大家也体验体验，是不是从高铁站到咱们这个安顺的顺景世家，是不是就是10来分钟开车就能到，
1: 很方便啊！
0: 你就实地考察，你掐表啊。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还想继续咨询的，或者一些细节想了解的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直接来啊，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你可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加我，也可以回复朋友圈3个字加佳琪，问我俩就行了，
1: 都行。
2: 这是真的吗？

0: 这周呢，我除了在台里工作的需要完成之外呢，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得出差啊，我得上外地去。
1: 是
0: 上外地去呢，就给大家讨点好货回来，
1: 出去玩去。
0: 之前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沉香，去的是茂名。
1: 嗯
0: 啊，不少朋友就确实也是喜欢这玩意儿，也是信得过，真是特别感谢大家，信得过我俩就买了回来之后发现，哎，真香，真好
1: 啊，
0: 摸手上都粘手，油脂很丰富。
1: 是
0: 还有后来这个佳琪去了这个揭阳啊，好好带大家看了看翡翠。
1: 嗯，
0: 有不少朋友上咱们这儿订了，回来之后确实也喜欢的不行，我俩心里就有底了。我俩没看走眼，这东西是真好，大家也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好。这一回呢，我要去探秘的溯源的是南红。
1: 哎呀，
0: 啊，所以今天我就出一个跟这个南红有关的题吧。
1: 那来吧。
0: 其实南红的全称就是南红玛瑙嘛，是吧？自古呢称作赤玉，啊，这可不是一般人家能戴的。就清朝的时候，二品以上的官员那个头上那个顶戴花翎，那个顶戴啊，包括他的朝珠就是南红做的。还有乾隆啊，乾隆他那个有一个不是用了很多玉玺嘛，就是说传国玉玺，他有一个叫从云宝玺，就是用南红做的。啊，就是说二品以上大官啊，皇帝才能用上的这个赤玉南红。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在咱们国内南红玛瑙的主产地是云南保山和四川凉山，这是真的吗？
1: 我选 A。
0: 怎么的呢？
1: 我选 A。
0: 你了解过
1: 保山那边好像是产这个，因为我们家之前不是在那边待过吗？啊，但是我记不太清楚，有点说不准，好像是的。然后凉山我知道是产那个南红很好的一个产地啊，我选 A 吧。这宝山有点叫不准，但我觉得应该是。
0: 其实这个题呢，也就是一个什么呢？哎，小小的一个算科普吧。然后另一个呢，就是看大家平时对这个，你起码你得有点兴趣，稍微有点了解，
1: 是
0: 你才说啊，那我就想看看这次的南红溯源。如果你平常一点这个方面的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这个产地啥的你都不关心，那其实就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1: 是

0: 啊、哦，来吧。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咱们国内南红玛瑙的主产地是云南保山和四川凉山，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可以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哦。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咱们跨境姐啊，那个活儿也是越做越大了，
1: 嗯
0: 啊，这个铺的面也是越来越广了
1: 啊，
0: 人准备上韩国去了
1: 哦。
0: 哎，这个韩国化妆品协会行业交流官方邀请，去韩国美容行业的顶尖大佬就一起见个面
1: 啊。
0: 然后这些牌子啊，熟悉的姐妹们一听就肯定知道是啥，
1: 有哪些？
0: 丽珠兰、派恩、丽菲欧等院线级品牌深度合作。准备上韩国首尔开启这个品牌溯源的直播了。这回呢，跨境姐会带大家体验韩国院线级别的美容行业内幕，会参观丽珠兰这些品牌的工厂，到它的实验室检测，再到它的成品展示啊。反正呢，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啊，平时啊喜欢做一些美美项目的呀，哎，就可以看看是不是你所了解的那样一些啊细节。
1: 嗯，
0: 你看完你心里你就放心了呀。可以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回复直播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提前了解详细情况。
1: 嗯，
0: 这一次啊，不光是受这个韩国的官方的邀请，还有中检替我们姐妹们保驾护航。这一次的韩国美妆溯源直播活动，全程都有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工作人员跟随，所有的这些美妆的好物都是一物一贴，正品溯源，有中检为我们的品质把关，每一款产品都有权威检验做背书，杜绝假货。大家如果想挑想买都可以非常的安心放心。像丽珠兰水光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那随随便便一回是吧，几千块钱
1: 哦
0: 啊，肯定就，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弄完之后你要是不接着再持续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接受不了，那得长期保养下去。
1: 嗯，
0: 而这一次啊，跨境姐韩国美妆溯源直接就是说去到了它的工厂，去到了它的原产地
1: 啊。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播可以蹲一蹲啊，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播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一元就能锁定千元韩国抗衰护肤的专属权益，前100名下单指定产品还可以免费加送 GUCCI 的香水礼盒，或者是 Crocs 的菜篮子大容量水桶包，或者是北京同仁堂燕窝好礼，都有的送，又能给你省钱还给你送好礼啊！赶紧回复关键词直播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添加品牌福利官吧。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